0: 还是在伏天里，
1: 还是挺热的啊。
0: 对，而且这个暑热也被戏称是秋老虎，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火，所以大家这个周末还是要注意防暑啊。早晨8:02，我们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行。
1: 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0: 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当中的占比达到53.5%。
1: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0: 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
1: 今年我国安排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开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超过60个。
0: 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
1: 来关注到出行方面，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昨天启动了按图运行试验，开通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说到哈尔滨和伊春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暑假，也可以看到我们这是做大自然的孩子收官之作啊。如果说这个假期还想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回复暑假就可以。来关注消费方面的消息，中国黄金协会近日披露了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是511.412吨，同比增长了1.23%。
1: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当前 AI 虚拟主播广泛应用于主播直播带货，消费者需要防范相关消费误导风险。按照相关管理规定，使用 AI 数字人直播必须标注 AI 数字人直播等水印字样，隐瞒 AI 属性属于违规。
0: 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是150.80元每股。
1: 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为。
0: 当地时间6号，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之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
0: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连续遭遇热浪天气，受到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河流的水位显著下降。罗马尼亚水务部门当地时间6号数据显示，多瑙河在罗马尼亚入境河段流量降到了1985

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仅约为往年八月份的平均流量三分之一。
1: 来关注到体育方面，国际足联高层五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欧足联六号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
0: 早晨八点零七分，和您分享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把心放宽，拥抱生活里的小惊喜。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松弛的心境里，不被细碎琐事牵绊，多去留意身边的点滴暖意。人生旅途与其总是背着包袱赶路，不如腾出力气接住眼前的小欢喜。新的一天，希望你卸下心头的负累，自在从容，轻松地做自己。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1: 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2: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1: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1: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3: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早晨8点15分，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立秋快乐，我是子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凯莉。
0: 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消息，先来看到时政方面，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河北择优遴选确定了邱县、清河县等10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
1: 目前河北省重点区县三网通便携基站应急通信服务项目为全省73个重点区县配备三网通卫星便携基站。
0: 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昨天开课，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
1: 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近日突破了1亿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了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
0: 出行方面的消息，修订之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来看到这是新版守则，对于票务管理进行了优化。当前优惠的政策主要是包含每位成年乘客可以免费携带2名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乘车，本市按有关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的话，可以享受到5折优惠。
1: 为解决石家庄中山路与胜利大街路口交通拥堵的问题，交管部门对路口实施以下2项交通组织优化：一是拓宽胜利大街非机动车通行空间，二是优化中山路右转车流的通行路径。
0: 近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对新华路康乐街到新河街滤波优化，依托数据挖掘诊断滤波有提升空间，通过精细化的信号协调控制，该路段双向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明显改善。
1: 再来关注到出游方面，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家长避开户外酷暑。

0: 这个立秋虽然说到了，但是暑气一时难消，这个时候呢还处在三伏天期间，也是仅次于小暑大暑的第三热的节气，所以呢有名谚说立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四烤火，立秋三后，一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民间呢也会有贴秋膘的习俗。
1: 的确这个时候呢不建议大家总是喝太多的冷饮啊，这湿气堵在身上不清爽，所以三伏天调理身体的关键本身也就是要注意日常的时候去湿气。我们也知道红豆薏米粥是去湿气的，但是懒得熬啊，比较麻烦，但是今天给各位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就很方便了，一盒只要79块钱，而且我们是拍一发二，到手79块钱两盒，第二件还半价，还可以试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您可以下单。
0: 是的，千年汉方的这款红豆薏米茶一年四季都卖得特别的好啊，而且很多朋友都会回购，因为能感受到这个祛湿给身体确实带来很好的变化。它用的不是红豆，而是赤小豆，它这个赤小豆呢会有健脾祛湿的功效，普通的红豆吃多了反而会败血。另外茶包里面的薏米呢是炒过的，因为薏米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脾胃肯定是不好，不利于祛湿的。另外呢里面还有健脾祛湿的茯苓，还配上了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效果会更好。它不是袋儿泡茶，而是那种很透明的，就是三角茶包，所以里面的这些真材实料都是可以看得见的。
1: 是的，
0: 也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泡开之后呢都是谷物的香气。你泡上一天，不是泡上一包就能让你喝一整天，
1: 是，
0: 所以家里办公室都可以来备上啊。一盒是20包，然后呢79块钱，大家买一盒我们给您发两盒，当然我们更推荐买两件，因为第二件是半价，这样的话你是118.5块到手的是4盒，足足有80包。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就都可以搞定了。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赫莲娜的新积水组合，新积水200毫升，平时的话官方旗舰店是1400，但今天是优惠叠加啊，乐商城的优惠加再叠加上77的我们的活动的优惠，最后到手只要230.23元，而且还送给您黑绷带5毫升的是2份2瓶，新积水加黑绷带王炸组合。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乐商城七夕专场特惠来了，这是全场好物7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8月10号起呢，更有7.7块到77元的秒杀福利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你陪在他的身边，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8:26，这里是快乐出发，大家早安，我是子琛。
8: 早上好，我是凯莉。
7: 这两天呢，网上关于开空调的话题，大家讨论比较热烈，就说到了一个热门的省电方式啊，说空调24小时不关，反而比你频繁的开关更省钱。
8: 嗯，
7: 这是真的吗？说到其实呢，空调省电没有统一公式，核心取决于空调的机型、房屋的保温条件和能耗等级，不能一概而论。
8: 是的，说这个老旧定频空调是更加适合随用随关的。
7: 对，
8: 这类空调呢，只有启动和停机两种模式，持续空转会持续靠这个耗电，频繁启停反而会更节能。而主流的这个变频空调呢，是需要分场景使用的。
7: 嗯，
8: 如果说房屋的这个保温效果比较好，你短时外出的情况下，全天恒温低频运行，它的耗电量更低。
7: 嗯。
8: 如果说这个房屋隔热差，长时间离家超过3-4小时的话，你及时来关机的话会更加省电。
7: 嗯，同样的消费方面，昨天还比较大受到大家关注的是金价，这是随着国际金价上涨，昨天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也是一夜大涨。老庙黄金足金饰品报1299元每克，单日大涨63元。周生生足金的饰品也是报到了每克1295元，单日大涨58元。老凤祥报每克1293元，单日大涨56元。
8: 是的，说这一轮暴涨的力度也是比较罕见的。之前金饰价格单日涨跌幅度呢，通常是在5到15元每克之间，而今天的这个品牌涨幅均价呢，已经是接近或者超过每克60块钱了，是之前正常波动的4到10倍。
7: 是的。再来说说合成钻石，今年上半年通过中国大陆唯一的钻石进出口交易平台上海钻石交易所一般贸易出口的合成毛坯钻石是达到了14.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5.3%，销往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人造钻石因为非常高、极高的导热性能，被用作先进的芯片散热或导热板，帮助来解决 AI 芯片高密度计算产生的散热难。 题，这让中国相关企业如部分这个合成钻石生产商股价短期的大涨，成为了 AI 热潮里的意外受益者。
8: 再来关注到的是，您现在吃一顿肥牛火锅可能这个价格会更贵了。现在七月份八月份这个很多地方都是高温哈、说原本不是牛肉消费的一个高峰时节，但是呢终端的餐饮商家有些着急。原因是什么呢？商务部发布的这个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提示显示说呢，截至7月21号，自巴西进口的牛肉数量已经是达到了本年度规定配额的80%。现在国内很多平价火锅店里的这个肥牛卷儿，包括烤肉店里面的冷冻牛排等等，基本上用到的都是进口的冻牛肉。如果说这个配额用完之后，进口肉类的价格肯定就会上涨。所以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出去吃饭的时候，一盘肥牛的价格可能会比原来贵上10块钱。或者说您花同样的钱能买到的牛肉就变少了。
7: 是的，所以现在大家还经常在这个火锅店去吃一些牛肉火锅嘛，反正夏天嘛，好像吃火锅的算比较
8: 少
7: 一
8: 些、
7: 家里边有时候会做一些。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1024音乐风暴。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6: 快冲！
8: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8: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8: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11: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2: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3: 早晨8:39，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子琛。
14: 早上好，我是凯莉。
13: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有奖打卡，继续来给各位送出黄金小马。
14: 是的，怎么来参与抽奖呢？您只要答题就会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当中啊，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看到链接了。
13: 今天这个题出的还真是可可爱爱的啊、
14: 哎、是吧，
13: 三个漫画图，后边两个我是一眼看出来的，就非常经典的武侠剧，而且这两个人物呢，就尤其是最后一张图片的这个男性角色，这个人
14: 物他那个发型、哎、造型应该很好认，是不是？
13: 当年看这个发型呢，真的是都是时尚的代名词啊，
14: 这算什么方便面头吗？
13: 对。在武侠剧当中的男性角色的方便面头，大家能想到谁？没错，就是步惊云。哎。 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看到了啊，三张漫画图，来猜一猜这是哪三部剧？看到很多朋友已经把这答案发过来了，还是比较明显的，是吧？
14: 是。
13: 一润说，哎，就算画成这样，我也是一眼我就看出来了。第一张，
14: 哎，我觉得其实画的还挺像的，
13: 挺像的。第一张我犹豫了一下，是因为它是三个男性，第一张三个男性的这个漫画头像，
14: 对。
13: 但是你细看的话，每个人是有很明显的特点的。
14: 对，而且你看这个发型，一看就能看出那个朝代哈。
13: 啊，对，有比较明显特征。
14: 是。
13: 而且你看这三个人穿的这个衣服也不一样。
14: 对。
13: 第二张就最明显了，这不是姑姑和过儿吗？第三张呢？
14: 这不是这个泡面头男士，手上拿着三把刀。
13: 三把小刀，哎，拿小刀的泡面头。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只要评论区留言，不管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或者说跟我们打招呼，都会自动进入到奖池。每天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听友送出礼物，到时候各位就直接等待麦老师的惊喜电话就好了啊。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是哪位朋友接到电话了呢？
15: 哦，麦迪呀，我终于听出你声音来了。
16: 哈哈，恭喜您中奖了啊！
15: 谢谢谢谢。我真没想到这是麦老师给我打电话。
16: 那个您贵姓？
15: 我姓张。
16: 是在昨天的留言对吧？
15: 对对对，我特别激动这会儿。
16: 那个首先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
15: 你这个声音我太熟了，所以我一下子就听出是你来了。
16: 是吧？
15: 早上晚上我都听，然后一般是上班的时候，然后正好是在路上就听。
16: 喜欢猜什么？猜剧猜老物件，你最喜欢猜的是什么？
15: 我都挺喜欢的，老物件和这个电视剧我都挺喜欢，觉得参与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过程。然后因为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手段，只能是用这种半导体，那个时候都叫只能用半导体听。
16: 所以说现在听广播的朋友，我相信呢一定都是有情怀的人。现在平时工作忙吗？您做哪个行业的？
15: 现在主要是做销售。
16: 啊，哪一类呢？
15: 这个就是五金类的，阀门类的，是吧？工程上面用的多。
16: 黄金小马送给您，祝您生意开张啊！然后那个黄金万两，
15: 谢谢谢谢，太感谢你了。就是希望咱们节目越办越好吧，然后希望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都能通过咱们的节目得到快乐和幸福。

0: 李娟这首《永远永远》。今天我们猜的这三部剧呢，都是古装剧，还有两部是武侠剧。其中有一部武侠剧的这个男主呢是泡面头，哎，但是他不是步惊云，手里拿着三把小刀，所以他应该是，
1: 他应该是扬州人，三把刀吗？瞎说的啊，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图。
0: 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来看看啊，三张图片，只要来参与评论区留言，留下您的这个答案就可以了，会自动进入到奖池，全天都是有效的。您甚至还可以拿不同的账号来评论啊，直接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现在呢，今天立秋，但是从气候意义上，现在还是夏天的时间。
1: 是。
0: 这个时候去湿气，红豆薏米粥熬着麻烦，但是今天呢给各位带来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喝着茶就可以去湿气，一盒只要79元，而且我们拍一发二到手是79两盒，第二盒还半价，而且一年四季我们这款茶卖的都是很好的，喝过的朋友还是会回来复购，因为只有喝了你才会感觉到真的是去湿给身体的变化。它用的不是红豆，是赤小豆，因为赤小豆才有这个健脾去湿的功效，普通的红豆吃多了反而是败血的。
1: 赤小豆还有炒过的薏米，另外还配上了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效果非常的好哈。而且冲泡开它都是那种谷物的香气，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平时家里办公室都可以备上。一盒是20包，79块钱买一盒，给您发两盒。也推荐大家买两件，第二件半价，这样的话就是118.5块到手4盒，足足80包。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您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是的，回复给力，还有赫莲娜的新积水组合，新积水200毫升，今天我们是优惠叠加，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上七七的这个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只要230.23元，而且还送给您5毫升的黑绷带2份，2只新积水加黑绷带，真的是王炸组合啊。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看一看。另外呢，我们的七夕专场特惠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8月10号起，更有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开抢。不说再见，回复给力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下班见了，
1: 拜拜，
0: 拜拜。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河北择优遴选确定了邱县、清河县等十个县市区作为首批省级基层卫生健康综合实验区。修订之后的石家庄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近日发布实施，新版的守则对票务管理条例进行了一些优化，当前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比如说每位成年乘客可免费携带两名身高 1.3 米以下儿童乘车，本市按有关规定办理学生卡的学生乘车可享受5折优惠。暑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家长避开户外酷暑，将研学课堂搬进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河北博物院、石家庄市博物馆等地成为研学的热门场地。国家卫健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开幕，目前呢确认参展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经超过60个。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今天的19:42，我们将会迎来立秋节气。立秋虽然到了，但是呢，暑气亦是难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啊，我们听到了陈小春、张智霖，还有盖、谢天华、梁汉文、布瑞吉一起带来的这首《往事只能回味》。与其说往事只能回味，不如说还好往事可以回味。生活嘛，换种思维方式，心情就不同了。把轻松的心情点连成线，就能够经常保持乐观的松弛感。听雕刻时光，回味往事。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一些朋友呢，苦热念秋至，立秋一心心，转眼间呢，这个立秋真的就到了。虽然说距离碧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的那种景致呢，还是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呢，你总感觉一说到立秋，这种秋天的预告片就已经来了，对吗？费翔，恼人的秋风。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4: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4: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2: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2: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6: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天地离分的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小虫他的歌相对比较严肃，但是他写歌的时候呢，其实并不那么严肃。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泡澡，很多歌曲呢都是泡澡的时候生发的灵感。如果有了灵感，他就把那个需要记录下来的东西呢，就在那个浴室的墙壁上，他就直接写下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想到一些都会觉得超有道理，或者是超有文采的一种小句子，想到的时候内心当中是不是都给自己点个赞，觉得哇，你怎么那么棒呢？

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真的是充满豪情和洒脱的句子，充满着古风古韵。可能歌词当中的这种感觉古人更能体会吧，尤其他们在登高望远的时刻，尤其我们在读一些古诗，就感觉诗人们坐下来的那一刻，心一定是真的能够沉浸在景物当中的，是真的在思考自己和大自然的关系的。现在呢，有些朋友也没那么忙，但是呢，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情怀，抽离，让心真的静下来，静静地想点什么，有关人生，有关自己和世界的关系。哎呀，周末也许是个好契机，您说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黄安，新鸳鸯蝴蝶梦。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4: 我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

0: 在这里，
1: 在这里，
2: 在这里，
3: 在这里，
4: 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0: This is hit music。
11: 好久不见的周慧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唱着悲伤情歌的小女人，她踩着大女主的步伐，以帅气态度驾驭惊艳的 disco 风格，自信回归。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脆甜声线唱起大女主歌，周慧，走。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马上呢，要到一个新环境当中的孩子，你会遇到那个同你一样热爱音乐的人吗？当年在南京农业大学就读的两个男孩子秦秀前和童子文，他们就巧遇了。他们一起组建了一支组合，叫厨子与戏子。因为秦秀前是学生物工程的，和食品有关，童子文学表演的，然后呢，他们就给自己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厨子与戏子这个组合当中，秦秀前非常擅长创作，他们两个人一起打磨出了有些朋友参加比赛经常会选到的那首作品。哪首歌呢？对，河流。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我是许巍。
1: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呢，立秋了，但是呢，三伏的暑热还没有退去，再加上是不是下点雨，这湿气还是非常大的。喝冷饮、吹空调会加重湿气，浑身不清爽。那怎么去除湿气？那么我们来听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十人九湿，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应该没有吧？但如果说你是满面油光啊，小肚子大，或者是平常昏昏沉沉，总是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啊，等等，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湿气在作祟了。怎么去湿气？大家都知道要煮这个红豆薏米粥，但是呢，平常咱也懒得熬，熬一锅又喝不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您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咱就把湿气给去了。这款红豆薏米茶用的不是红豆啊，是赤小豆。那平常呢，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也一定要用赤小豆，而不是普通的红豆，因为赤小豆呢，它才有这种健脾还有祛湿的功效。茶包里面的薏米也是炒过的，因为薏米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于脾胃也不太好，反而不利于去湿气。那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一定是要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另外呢，再配上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等等，效果会更好。这个千年汉方的这个呢，也不是就是袋泡茶，而是透明的三角茶包，里面的真材实料你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的，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咱自己喝着也放心。千年汉方制养时的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已经是售卖了很多年了，是我们乐商城的明星产品，而且有很多的听友买过喝过，也一直在回购，品质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冲泡开呢，它就是那种谷物的香气，泡一包可以喝上一整天，您在家里面办公室都可以备上。一盒呢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元，买一盒给您发两盒。我们推荐大家哈去买两件，因为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到手是4盒，足足是80包。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把一家人的养生茶搞定了。那夏天的护肤呢，同时呢也是需要大家精心去呵护的。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您买来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您的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这个品牌，贵妇级的护肤品不是说说而已，它的好真的是谁用谁知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心肌水200毫升，官旗呢平常要卖到1400元，真的就是赫莲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稍微有点小贵，今天的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七夕的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价格只要230.23块，而且呢今天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黑绷带5毫升的中样，一共是2个，也就是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心肌水加上黑绷带的组合真的是属于王炸组合，限时福利价格机不可失。再有就是提醒大家，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已经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您可以闭眼入，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也就是说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从8月10号开始呢，更有7.7元起的福利秒杀惊喜开抢，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赶紧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精心挑选一份心意好礼吧。
1: 好的，主持人。
3: 好的，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

0: 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4: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4: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这年轻的时候吧，可能预设过理想对象的各种样子，就像读书一样，刚开始把书给读厚了，而遇到爱情之后又把书读薄了，发现爱情哪有那么复杂，爱情就是偏心眼，爱情就是因为你是你，风光无限是你，跌落尘埃也是你，重点是你而不是怎样的你。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为解决石家庄中山路与胜利大街路口交通拥堵问题，交管部门对路口实施以下两项交通组织优化：一是拓宽胜利大街由北向南非机动车通行空间；二是优化中山路右转车流通行路径，借用富宁路实现分流。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昨天开课，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宇树科技昨天发布公告称，公司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价格呢是每股150.8元。中国黄金协会近日披露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是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消费提示，当前 AI 虚拟主播广泛用于直播带货，消费者呢需要防范相关的消费误导风险。按照相关的管理规定，使用 AI 数字人直播必须标注 AI 数字人主播等水印字样，隐瞒 AI 属性属于违规。今天的19:42，我们将会迎来立秋节气。立秋虽然到了，但是呢，暑气一时难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冀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莎莎为您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

擅长写词的隐约和擅长作曲的钱雷是一对非常默契的音乐搭档，这首那英的墨就是他们的合作作品。之后他们再度合作了很多的好作品，其中的佼佼者就是写给大鱼海棠的大鱼。隐约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为了能够让周深更好地表达歌曲的意义，就一句一句地把歌词拆解给周深进行讲解。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看过大鱼海棠的朋友恐怕真的会非常知道歌词到底有多催泪。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3: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2: 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个字抓紧下单吧。
7: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张学友1993年吻别专辑当中的一首《情网》。当年呢，张学友也是弱弱的说自己钟爱《情网》这首歌的程度要多过吻别。是人总是很难一碗水端平。93年专辑上，我们看到张学友穿着休闲装，一个牛仔外套，笑起来的样子真的挺调皮的。但是呢，你又看他有那么一点点邪气。而现在的张学友邪气呢收敛了很多，那是成熟男人的不同，懂得藏起来一点点。你也是吗？笑起来的时候更喜欢一提拳击，抿着嘴一乐，不再露出牙齿，就是笑得很含蓄，笑得特别有内容。

太多歌手都有属于自己的招牌动作，考古过去的视频就会发现，你比如说张雨生，他唱现场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摇头，喜欢左手握紧拳头，左手握紧拳头啊，就好像在说我可以，我很棒。那接下来呢，青春的气息要扑面而来了，那是来自张雨生的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心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5: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5: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2: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温柔的声线，以童话人物彼得潘的视角，把对纯真年代的怀念、对现实压力的迷茫，化作极具画面感的旋律叙事。这首歌像是为每个拒绝长大的灵魂准备的温柔慰藉。Anson Seabra, Peter Pan was right. I guess

0: 主持人好，
1: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么到了这个夏天的这个时候哈，今天呢也是立秋了，立秋之后呢，很多朋友呢也在为自己这个湿气啊各种方面的问题呢也在烦恼哈。没事儿，我们现在呢，我们来听听1024好物推荐官新源和我们有怎样好的分享。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十人九湿，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应该没有吧？但如果说你是满面油光啊，小肚子大，或者是平常昏昏沉沉，总是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啊等等，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湿气在作祟了。怎么去湿气？大家都知道要煮这个红豆薏米粥，但是呢平常咱也懒得熬，熬一锅又喝不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您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咱就把湿气给去了。这款红豆薏米茶用的不是红豆啊，是赤小豆。那平常呢，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也一定要用赤小豆，而不是普通的红豆，因为赤小豆呢它才有这种健脾还有祛湿的功效。茶包里面的薏米也是炒过的，因为薏米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于脾胃也不太好，反而不利于去湿气。那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一定是要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另外呢再配上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等等，效果会更好。这个千年汉方的这个呢也不是就是袋泡茶，而是透明的三角茶包，里面的真材实料你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的，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咱自己喝着也放心。千年汉方正阳时的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已经是售卖了很多年了，是我们乐商城的明星产品，而且有很多的听友买过喝过，也一直在回购，品质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冲泡开呢，它就是那种谷物的香气，泡一包可以喝上一整天，您在家里面办公室都可以备上。一盒呢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元，买一盒给您发2盒，我们推荐大家哈去买2件，因为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到手是4盒，足足是80包。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把一家人的养生茶搞定了。那夏天的护肤呢，同时呢也是需要大家精心去呵护的。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您买来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您的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这个品牌，贵妇级的护肤品不是说说而已，它的好真的是谁用谁知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心肌水200毫升，官旗呢平常要卖到1400元，真的就是赫莲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稍微有点小贵，今天的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七夕的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价格只要230.23元，而且呢今天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黑绷带5毫升的中样，一共是2个，也就是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心肌水加上黑绷带的组合真的是属于王炸组合，限时福利价格机不可失。再有就是提醒大家，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已经开启了。

0: 啊，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您可以闭眼入，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也就是说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从8月10号开始呢，更有7.7元起的福利秒杀惊喜开抢，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赶紧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精心挑选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咱们中国人向来都是劝和不劝分，但是确实啊，有些感情勉强起来对于双方都是折磨。怎么判断是不是后来分开是分对了？如果和他分开之后，你突然觉得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失望之后放手，内心有遗憾但也轻松了，你突然觉得哎，现在一个人这种状态还挺好的，那可能真的是分对了。还有就是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遇，那如果后来遇到了那个更合适的人，那必然过去的那段分开也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了。周华健李杜难以抗拒，继续雕刻时光，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物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对新华路康乐街至新河街绿波优化，该路段呢双向通行效率显著提升，市民出行体验明显改善。作为87版《红楼梦》拍摄地，正定荣国府景区日间沉浸演绎《红楼有戏》近日开演，演出持续到8月31号。华北油田2026年新能源发电量近日突破1亿千瓦时，与去年相比，华北油田新能源发电量突破1亿千瓦时提前了51天。之前呢，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接近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0天，破1亿元。一部部新片呢还在陆续上映，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明天呢将会正式上映。今天的19:42，我们一会迎来立秋节气。立秋虽然到了，但是暑气亦是难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冀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苏慧伦的一首《被动》。感情不能被动，工作不能被动，管理身体当然也不能被动。很多朋友都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透支了，干什么都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呢，生理周期不适，《黄帝内经》不是讲吗？人之所有者，气血耳。其实呢，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那么应该怎么调理我们的身体？我们来听听新华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新媛。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治未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未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呵护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冬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冬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膏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

0: 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娇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两个字就可以进行抢购了。继续呢，我们来动感一点哈，我们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带来这首 Everybody。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5: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2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有的时候吧，不得不感叹一下男艺人的花期真是长啊。现在的陈小春呢、张智霖呢，都会让人容易有这样的感叹，对吧？在陈小春的借过一下之后，我们要听到张智霖带来这首《岁月如歌》，用它来结束今天的雕刻时光。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那接下来您要听到的是10245间道，糖豆主持。提前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后天我会继续在这里和您一起听。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

0: 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六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一零二四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只特价89元，八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只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Alex Warren, Ordinary. They say

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104.5间道，我是唐豆呀。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啊，其实今天星期几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立秋。他们说全东北人都在等着这个月的7号，因为在东北啊，立秋了之后就不潮了，凉快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作为一名河北人，我问一下东北人是这样的吗？说的我都有点想去东北了，谁给我报销一下火车票的话。我真查了，去东北还不太便宜呢，对于我来说。因为今日立秋嘛，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季节啊。你对夏天还有多少留恋？你也盼望着秋天的到来吗？还是你最爱的实际上是冬天呢？今天话题的关键词季节，一年四季你最中意哪个季节呢？刚才看到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上，旭日东升说的是早上好。感觉是像是冬天的作息呀。是的，今天我们依然开启了三方平台来直播互动啊。看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呢，可以去抖音平台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一共是5个字儿。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另外就是想要参与惊喜盲盒的朋友，手机当中必须保证一个前提条件啊，就是下载了计时新闻这个软件，计是咱们河北的简称计，时间的时，计时新闻，然后登录上你的手机号，输入上你的这个手机号的这个验证码，搜索惊喜盲盒4个字，找到名为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无论留什么都算数。今天是周五了啊，我们会在12点半节目结束之后继续给大家打电话通知你获奖了，包邮送到家。现在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输入惊喜盲盒4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送给你的是什么样的奖品，一个类似于收音机的那么一个小挂件，如果你愿意的话，它甚至可以保留一辈子，还可以录15秒的音。所以谁获奖之后呢，可能我们也会找主持人啊来录点音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到的是你喜欢哪个季节？作为一个目前活得还比较通透的人啊，我知道其实无论怎么选，四季都会交替着来，所以我的选择是春天。为什么？春天听起来就觉得万物复苏，而且春天如果还是从一个人的嘴里面说出来的话啊，那么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说一个人的春天来了，就是他恋爱了。我喜欢春天并不是因为期待爱情的来临啊，就感觉它温度很适宜呀，也是不冷不热的呀，而且你想春天韭菜也下来了，正好包点韭菜饺子，如果顺便还能跟爱情相遇的话，啥日子。不过网上啊，我昨天刚看的，网上也有人说了，说每年立秋前后总有许多人感觉到有一种淡淡的悲伤，这不是矫情，而是对夏天终结的本能的不舍，还有对时光飞逝的无力，以及物候变迁带来的心理落差共同交织的一种情绪。而这种感受在2026年8月7号晚立秋正式来临时尤为强烈。朋友们，刚才这段词儿是来自于网络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就是淡淡悲伤这回事儿。而且大家要知道，立秋呀，它并不等于立刻入秋啊，暑热的雨水仍然在线，秋老虎也不容小视。而且在我们家，我的爸爸完全没有对夏天的不舍，只有对这几个月以来交的电费的不舍。我觉得他的意思是秋天呀，你可抓点紧来吧。而且不知道此时此刻听我们广播的朋友，你是在哪个城市，你所在的城市今天什么天气了解吗？我看了一下啊，今天石家庄的最高气温是37度，今天37度，我就想问一下，是谁在对夏天的终结感觉到不舍呢？要不是日历上说今日立秋，我都感觉不到夏天有要走的意思。昨天还看了个新闻呢啊，说江苏常州有一个46岁的女士啊，姐姐吧啊，就有一个姐姐啊，为了给家里说夏天的时候省点电费，热也不开空调，就这么忍着忍着忍着，忍出来热射病了。热射病属于中暑当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啊，就上医院去了。你就听这个新闻，你就觉得说没有必要啊，大姐呀，你电费交上去，这个月撑死咱们花1000块钱，但是你看哪个热射病说是1000块钱治好的呀？用我们老家话叫算不明白账。我查了一下啊，热射病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是乏力，就是感觉到疲惫困想睡觉，是不是跟昨天晚上熬完夜的你现在的状态一毛一样？有朋友说完了，我得热射病了。不是你啊，不是你，不是你，人家还有一个症状叫食欲不振。我掐指一算，你的食欲尤其是在接近中午11点半到12点之间应该是达到了顶峰。所以不是你啊，不是你，不要对号入座。很多人现在吃饭的时候啊，都喜欢刷手机，对吧？我也是。咱昨天话题聊的是，你喜欢干什么，对吧？你平常喜欢干什么？然后很多人互动的时候都说，我平常喜欢干的就是玩手机。昨天吃饭的时候，我就刷着刷着我的手机，我甚至都刷出来哲思了。你知道外国人是怎么吃饭的吗？因为外国人使用的是刀和叉，对吧？他们是左手拿叉，右手拿刀。而我们的祖先就非常的有先见之明，吃饭的时候发明的是什么？筷子，对吧？而用筷子吃饭只需要一只手就可以了。是不是？你这边吃着饭啊，一般大家都是右手嘛，当然也会有左手那个左撇的嘛，吃饭你就右手拿筷子，你就吃吃吃，你就吃吃。那么另外一只手干什么呢？大家可以猜一猜。所以我感觉真的我们的祖先太厉害了。厉害在哪里？厉害就厉害在他就能算出来，说多少年过去之后中国人得用另外一只手刷手机。

0: 看到微信上啊，这个洪七公说了，今天立秋也是今年最热的一天，这哪是立秋啊，这不就是立热吗？没有热哪有秋。同学甲说了，肯定是中意冬天呀，冬天有春天。冬天有春天，秋天有冬天，夏天有秋天。春节啊，春节，冬天有春节，大家聚在一块儿吃吃喝喝，聊什么不重要，氛围最重要。并且冬天在家待着可暖和了，冷的话也可以继续添衣服嘛，添多少件都没有事啊。夏天就不行了，再热都不能随便脱，至少得留一件吧。
1: 说的对呀。

0: 样的啊。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春天的朋友呢？看一看即时新闻上啊，牛魔王这位朋友说，毫无疑问，我肯定是喜欢春天呀，不仅是温度适宜，而且其他各方面都比较好，比如春天还是播种的季节，万物复苏啥的，这不都挺好吗？寓意也很好啊。洋洋说了，一年四季除了夏天都喜欢，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怕热。小白说了，每个季节都有自己的特点，春秋时间短，值得留恋，夏天怀念冬天的凉爽，冬天想念的夏天的炎热，还是喜欢秋天，因为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另外星星说了，今天立秋回家蹭饭，妈妈给包的饺子。咱们北方有没有说法说在立秋这一天吃什么呀？饺子。正所谓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是吧？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无论大家对哪个季节偏爱，都祝你每天活得开心健康，然后多挣一点。如果说今天这一天能挣50，咱也不嫌少，能挣500咱也不嫌多。如果说今天夸他一下咱能挣50000，那更好了。祝福大家啊，祝福大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什么呢？一年四季，今日立秋，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呢？一小段广告信息，马上回来。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特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3: 快冲！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欢乐60分，
6: 搞笑最认真。
1: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1024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刚才跟大家说呢，真的是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喜欢夏天的啊，当然理由不一样。妞妞妈说了，得知夏天三伏天减肥最见效，已经减肥5年了，从自身来看呢确实有效果，冬天春节假期7-8天我都能胖10斤，但是每年夏天我只胖5斤，喜欢夏天。哎，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什么来着，矬子里边拔大个儿。你就看自己这个手心呀、啊、这个手背呀、啊、哎呀肉都不少。就是你发现了吗，咱们听众真的啊，聊个季节都能聊出来减肥，行，真行。我祝你减肥成功啊。我刚才还说了呢，我们今天这一天咱也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啊，咱今天一天挣50咱也不嫌少，挣500咱也不嫌多，要是今天能挣50000那就更好了，我祝所有的人心想事成啊。但是你要知道心里面想的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光想，你得去做 才有可能成功，对吧？我跟你说，我那个好朋友大象，陈大象，他姓陈啊，陈大象，有一年在家里面吃泡面的时候，把右手给烫伤了。一般咱们都认为大家吃饭呀，干个什么事啊，都是叫右手嘛。左撇子其实就有右撇子，不在于说谁是撇子，就是左右的问题。现在忽然觉得左撇子这个有点歧视啊。他也是跟我一样嘛，都是右手吃饭嘛，对吧？吃泡面把右手给烫伤了，发个朋友圈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祸兮福之所以，对吧？哎，就是你看上去哎呀不咋好，但事实上可能有好消息伴随，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我就看他发那朋友圈，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其实啊，你看呀，右手烫伤了以后，是不是我的减肥事业会突飞猛进的发展？结果就一天啊，就一天时间，学会了用左手吃饭。真的，你真的会发现强者从来不抱怨环境。我说我都无法想象，等你那个右手也好了，你左右开弓，而你只有一张嘴，我都替你那张唯一的嘴感觉到害怕。现在大家在网上每次说这个，问大家说哎怎么减肥呀，然后有的人也非常的热心啊，就把他一天的减肥的食谱发送过来。哎，有些人看完了之后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这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看到菠萝蜜这位朋友说，一年四季当中你要问我最喜欢，可能我还想象不出来说我哪个最喜欢，但是我最不喜欢的可能就是夏天了，对我来说太热了，我的头发属于自来卷，特别的多又特别的厚。收音机前头发特别的少又特别的稀的，别给他一般见识，别给他。他说了，他热，他汗多，他刺脑，他黏得慌，全身上。Jerry 说了，我最喜欢的是秋天，秋天硕果累累嘛，而且到处都是丰收的景象，而且天气秋高气爽，心情超级好。时光也说了，立秋要贴秋膘，可是我去年前年大前年大大前年贴的秋膘都还没有用上呢，今年还能贴吗？这话问的，那就别贴了，那就继续贴。完有时候吧，就跟忽然跑过来一个人问你啊，说他爱我吗？他真的爱我吗？他爱不爱我呀？你这样，你也别问了，你买朵花，你就开始在那摘花瓣。摘到最后一个啊，那就是他对你的爱。一生平安说了，我还是比较喜欢春秋吧，不冷不热的时候出门非常的舒服，夏天太热冬天太冷，根本不愿意出门旅游。春节有好几次女儿女婿说要去哈尔滨过，我都没有答应，怕冷腿受不了。糖豆去过东北吗？可以趁着休年假的时候去玩一玩，回来给我讲一讲。刚才在我还没有进入到直播间的时候啊，是那位朋友是怎么问我来着？就大概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年假呀，这个出去玩啊，大概之类的啊，是不是说这个问题来着呀。我说实话啊，我现在我都不敢请假，要不是说像前两年我爸生病做手术嘛，要不是这种事儿啊，我都不敢请假。我发现自己现在给自己立的人设还有建立的口碑，就是但凡我请假了，所有的听众都会觉得我是去结婚了。我如果再请假请的时间稍微长那么一点点，还会有人谣传说我生的是二胎。

0: 强子说了，我也喜欢春天，我跟我媳妇儿就是在春天相的亲，不到冬天就结婚了。有人说冬天是适合恋爱的季节，我不认同。人选对了，哪个季节都能谈，都是你说的呢？又往我招呼一下的呀？人选对了，哪季节都能谈。我认为你说的对，有一个彼此喜欢的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都适合谈恋爱，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反过来说呢？大家有没有想过啥？你反过来说呢？你反过来说，如果说没有这个人的话，不是说春夏秋冬都不适合谈恋爱，而是你随时随地可以喜欢一个人。一个人，如果他有高光时刻，他可以反复去回味他的高光时刻。那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哪个是他的高光时刻，有没有可能他这一辈子一直都是高光时刻呢？我认为我这一辈子反正都还，不是我老这么说这样的话，是不是大家觉得我都有点自负了？可能我以后确实也是不能老说这样的话了，我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季节啊，你喜欢哪个季节？反正我感觉现在不管哪个年龄段吧，不管是在哪个季节吧，是吧？感觉身体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去看中医，大家现在也都挺信任中医的啊。好像人均现在已经湿气大了，气血也就不足了，那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有请心源来分享一下他个人在保养方面的心得。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十人九湿，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应该没有吧。但如果说你是满面油光啊，小肚子大，或者是平常昏昏沉沉，总是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啊等等，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湿气在作祟了。怎么去湿气？大家都知道要煮这个红豆薏米粥，但是呢平常咱也懒得熬，熬一锅又喝不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您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咱就把湿气给去了。这款红豆薏米茶用的不是红豆啊，是赤小豆。那平常呢，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也一定要用赤小豆，而不是普通的红豆，因为赤小豆呢，它才有这种健脾还有祛湿的功效。茶包里面的薏米也是炒过的，因为薏米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于脾胃也不太好，反而不利于去湿气。那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一定是要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另外呢再配上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等等，效果会更好。这个千年汉方的这个呢，也不是就是袋泡茶，而是透明的三角茶包，里面的真材实料你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的，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咱自己喝着也放心。千年汉方制养时的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已经是售卖了很多年了，是我们乐商城的明星产品，而且有很多的听友买过喝过，也一直在回购，品质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冲泡开呢，它就是那种谷物的香气，泡一包可以喝上一整天，您在家里面办公室都可以备上。一盒呢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元，买一盒给您发两盒。我们推荐大家哈去买两件，因为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到手是4盒，足足是80包。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把一家人的养生茶搞定了。那夏天的护肤呢，同时呢也是需要大家精心去呵护的。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您买来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您的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这个品牌，贵妇级的护肤品不是说说而已，它的好真的是谁用谁知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心肌水200毫升，官旗呢平常要卖到1400元，真的就是赫莲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稍微有点小贵，今天的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七夕的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价格只要230.23元，而且呢今天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黑绷带5毫升的中样，一共是2个。

0: 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商城去看一看啊。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说到的是四季，一年四季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因为今天是立秋的季节，可能我要不说的话，很多朋友都没有反应过来，啥？秋天已经来了？是的。根据咱们石家庄目前的这个温度，确实是还看不出来。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喜欢夏天的啊，小薇今天也来了，她说我喜欢夏天，因为有我喜欢吃的大西瓜，还有雪糕，虽然是热了一点，但是有空调啊，而且也就几天热而已。不喜欢冬天，南方的冬天家里面实在是太冷了，因为我在南方，我是个南方人，我没有暖气，我裹得跟个熊一样。你要这么说的话，咱就理解了。用户0254120说了，早上来了以后，看到办公室同事带了第一口韭菜鸡蛋盒子和同事自制的秋天的第一杯奶咖，哎呀，就感觉这之后的日子不越来越好了吗？挺容易满足。接下来抢先一分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下了班吃上中午饭了吗？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喜欢嗦粉吗？我觉得人类嗦粉的速度是很快的，一筷子粉放进嘴里滋溜一下就嗦进去了，所以后来人们形容速度快就叫岁月如梭。啊，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这种段子在我们这里不扣钱。看一看即时新闻上朋友的留言啊，有时候每到在下一个口回来的时候，读大家的留言时间是非常非常短暂的。来看一看吧，即时新闻上糊涂虫这位朋友说，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秋天的那种由热转凉的感觉，像是一种期待，又像是此时此刻的一种向往。说的真好。像是一种期待，又像是此时此刻的一种向往。真的还是那句话，我觉得太权威了。在幸福快要来临但是还没有来临之前的那种感觉最为美妙。秋风月说了，我是喜欢春天跟秋天的，夏天和冬天就算了。为什么呢？像今天立秋还要给别人去送奶茶，还得被迫吃别人的狗粮。是你是在哪一片送的？是刚才有位朋友还问呢，都是那个我就啥也不说虚的了啊，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怎么给你点？不用不用不用。不需要大家去破费啊，不需要大家去破费啊，你自己喝就行了，那玩意儿是最长肉了那玩意儿。哎呦，这位朋友说最喜欢不冷不热的时候，稍稍热一点儿还能穿裙子，冷一点儿就穿不了裙子了，腿疼。我是90后，不是咱就是必须得穿裙子。不穿裙子的话过不去，柜子里边买的全部都是裙子，没有裤衩。跟我恰好相反。一个 W 说了，以前对季节谈不上说更喜欢哪个，最喜欢哪个，不喜欢哪个，反正现在最喜欢冬天嘛，因为冬天我们会放假（括弧带薪那种）。

因为今天是立秋的日子嘛，说是秋天，真的是往窗外一看根本没有发现，还是夏天的老样子。所以大家呢今天反正也就这么一听，我们按照日历呢就给大家这么一说，哎，今天是立秋的日子，秋裤暂时不用穿吧。伏天都还没有出呢，刚才也说了，我最喜欢的季节是春天。因为我是在春天的时候出生的，按照父母那一辈的起名的方式，我其实可以叫春生。还是有很多人因为那个自己是这个季节出生的啊，所以还是喜欢这个季节的。你看即时新闻上 X 哥这位朋友就说了，我喜欢春天原因如下，我出生在春天，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象征着希望，春天不冷不热最舒服。那首春前几句我记得最词是，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还是文艺派的。海国天空说，我生在夏天，嗓音洪亮，汗毛还多，我爸高兴坏了，但是他忘了我那个年代没有空调，家里只有一个破风扇，没有多久就起了一身的痱子，我妈心疼的不行。直到现在，我最讨厌的季节都是夏天，没有喜欢的季节，不是夏天都行。给孩子已经热出心理阴影了。我特别能够明白，就像我小的时候刚会走道的时候就被狗给咬了，我都没有印象，但是现在我都害怕狗。悠悠说了，我喜欢秋天，因为我的预产期就是秋天，到时候不管生男生女，又给糖豆添一个小听众，孩子的胎教一直就是午间道，没有听过别的课，眼瞅秋天已经来了，祝一切顺利。想起来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网友的留言啊，他说他姐姐要生了，然后他也是很期待嘛，他说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自己是小姨还是舅舅啦。就是是吧，大家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哪里不对？你可以不知道你姐姐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你也不知道说是外甥啊还是外甥女儿啊，对吧？但是你不能不知道你自己是小姨还是舅舅呀。能文能武的咱们见过，可公可母的还是头一次听说。我记得我之前上学的时候也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啊，我同桌他有一个姐姐，然后他姐姐也是生孩子了以后啊，他一直管他外甥叫侄子。最搞笑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曾经把这个问题发给过豆包，你知道豆包是怎么回答的吗？我问他，请问小姨和舅舅怎么区分？豆包说，区分小姨和舅舅非常的简单，关键看宝宝的性别，如果宝宝是女孩你就是他的小姨，如果宝宝是男孩你就是他的舅舅。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就豆包这辈子他坐不上有十个菜的桌。我又有一个疑问了啊，就分不清的这帮人，如果姐姐生的是双胞胎龙凤胎，那你说你是小孩的什么？你不能说我左半拉是小孩的姨，右半拉是小孩的舅。你从哪分的呢？分界线在哪儿？能公平一点呢？我想起来之前看过的一个冷知识啊，有没有大家平常看世界杯看球的啊？也就是关于国外的啊，说阿根廷不允许父母为新生儿取名叫梅西，为什么呢？说是因为违反了阿根廷的法律，梅西在阿根廷他不是一个名，他是一个姓氏，而阿根廷是禁止用姓氏来作为名字的。之所以有这个法律，就是因为在阿根廷名跟姓是分开算的，不能混在一块儿。名字代表个人，姓氏代表的是整个家族，如果说随意就混淆了，政府的姓名档案体系就崩溃了，所以不让这么起。

今天我们来聊到的其实是季节，谁能想到呢？对，每天我们这个节目啊，非常非常的发散，聊到这儿说这儿，聊到那儿说那儿。哎，你就说一个人他怎么这么多嗑呢？是的，就是这么多。

不仅我的思维发散，很多朋友的思维也是特别特别的发散啊、嗯。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喜欢春天嘛，而如果说在从我们人类的嘴里面说出来说啊，那个虽然现在是夏天的感觉，而且今天是立秋，但其实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的春天来了。大家会觉得说啊，你搞对象了，是吧？你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我的春天来了，其实是另外的一个意思，对吧？那你说到这儿，其实刚才也有朋友说他是跟那个对媳妇儿啊。已经结婚了嘛，他跟媳妇儿是在春天的时候相的亲，然后冬天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属于是比较快的啊。反正你要说到这儿的话，我这几年对身边的一些东西和事物的认识也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有的时候

有时候朋友们也会在直播间里面问我说，哎，糖豆你那个多大了，有对象吗，你喜欢什么样的呀，那个介不介意是这个省外的呀，国外的呀。有变化，真的有变化。因为我以前小姑娘嘛，也年轻嘛，就是特别喜欢另一半能够哄着你，一直哄着你，哄着你开心。有点什么事儿，这个俩人生气了，他先低头，对吧，就是享受那种感觉嘛。但是现在有什么变化呢，就是更加欣赏吧能扛事儿的人。你就说现在30多岁哪女的不希望自己老公能扛事儿。你不可能说啊，那什么都我来，是他是听我的，但是什么事儿都我来。反正现在我更欣赏能扛事儿的人。但是你会发现能扛事儿的男的一般他就是不擅长哄人，他不会花大量的时间去哄你，去注意到说，哎，我媳妇儿有没有不高兴啊，对吧？人就是这样的。你想象一下，《士兵突击》里边那个七连长高成，看过《士兵突击》吗？高成就他那个样，白天训完兵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忽然拿出手机对着那头发语音：“亲爱的，你想我了吗？”不可能。高成自己晚上睡不着觉，想起来这一幕啊，恶心的更睡不着觉了。

看到小蜗牛这位朋友说，立秋以后还是会凉快的。那当然了，冬天肯定会来的呀。看到万燕同悲这位朋友发来一张图片啊，我现在在直播间，因为要负责三个平台，可能没有时间打开图片啊。可能是他说他们那个城市现在风很大，上面一条刚说立秋之后会很凉。你是在内蒙吗，朋友？啾啾啾，这位朋友说没有特别喜欢的季节，但是非常喜欢春末夏初的那个阶段。就是差不多槐花开的时候，不冷不热，没有春天的沙尘暴，也没有夏天的那种高温，一切都刚刚好。我好像在那一刻都闻到了槐花的香味。真的非常希望大家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啊，在每个季节交替来到的那一刻，真的每个季节都会有每个季节的特点。尤其是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啊，在春末夏初的那段时间，大概就是从四月份刚刚过渡到五月份的时候，槐花开满的时候，那个香味儿啊真的非常好闻。希望大家都能有那么一刻去发现生活当中每个季节的美。您现在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豆。既然今日立秋，我们就来听听周杰伦的这首《风》。

0: 古人
1: 太酷了。
0: 您肯定听说过祖宗十八代吧，这个词儿其实是个好词儿啊，人家本来是用来形容事情或者人的源远流长的，但是啊，大多数人对这个词儿都有误会，就是祖宗十八代可不是说往上数十八代，而是要以你为中心，向上向下各数九代，而你自己呢并不在祖宗十八代之列，听起来很遗憾是吧？但是仔细想也没啥可遗憾的。
2: 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往上数九代，从你父亲开始，父亲的父亲叫祖父，祖父的父亲叫曾祖，曾祖的父亲叫高祖，高祖的父亲叫天祖，天祖的父亲叫列祖，列祖的父亲叫太祖，太祖的父亲叫元祖，元祖的父亲叫鼻祖。而往下数，从儿子开始，儿子的儿子叫孙子，孙子的儿子叫曾孙，曾孙的儿子叫玄孙，玄孙的儿子叫来孙，来孙的儿子叫坤孙，坤孙的儿子叫扔孙，扔孙的儿子叫云孙，云孙的儿子叫耳孙。这样上下合起来就组成了祖宗十八代了。而它的来历也挺有意思的，说从秦穆公到秦惠文王这段时间，楚国跟秦国联姻正好是十八代。那么到了秦武王的时候啊，这楚国突然就开始攻打秦国了，这可把秦王气急眼了，直接让巫师用祖宗十八代来诅咒楚王。那么到了东汉的时候，又重新定义了祖宗十八代，也就是现在这个版本了。最后问您一个问题，您可以算一下啊，就是您孙子的儿子的爸爸的爷爷应该叫什么呢？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

0: 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喂，金钱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1: 喂，健康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1: 喂，亲人，你在吗？
2: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1: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3: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1: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5: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5: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5: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6: 世界很吵，
1: 心情不好，
7: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8: 你会发现
6: 快乐多了，
8: 烦恼
6: 就会逃跑。
9: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1024午间道，我是糖豆。看到手机尾号4396的朋友说，没有人觉得冬天很浪漫吗？跟喜欢的人一起牵着手走就能走到白头。这个话我们经常听啊，但我觉得浪不浪漫的主要还是取决于你俩当时穿的厚不厚。你想想大冬天，如果你是穿着裤衩背心走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那不叫浪漫，那叫行为艺术。也有可能一个 也有可能是一个刚下飞机的广州人。也会有这样的啊，那个非常实际的张说了，哪个季节挣钱多我就喜欢哪个季节，不挣钱的季节不喜欢。那你这个喜欢还真挺随便的。由此可见，被钱支配的一切都是不纯粹的。刚才看到了刘震这条啊，他说公司给开工资还给发奖金的时候是我的春天，外派出去是夏天，和老板一块被外派出去是严冬，自己一个人去出差是秋天，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哎，我问一下，明天就周六了啊，明天是谁的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刘开放今天也来了，他说跟豆一样非常喜欢春天，剩下三个季节遛狗的话不是烫脚就是冷的流鼻涕，秋天蚊子还多，春天不下雨舒适，但是春天不下雨舒适，下雨也不会下大暴雨，喜欢春天。真的是一个好主人，自己的喜欢一点不重要，主要是这个季节对狗好。哎，今天好像自始至终没有发现说一到换季的时候就鼻子过敏犯鼻炎的朋友，今天好像没有看到有些朋友留言说是跟鼻炎有关没关的，说取决于说自己喜欢哪季节的，好像没有哈。千万不要说养生医疗保健方面的知识了，刚才直播间就疯了。有改有改。这位朋友说冬天挺好的，11年前

0: 我媳妇儿就是在冬天认识的，12月份认识，2月份的时候，你猜咋样？我俩已经结婚了。真厉害，那俩谁拿谁呀？12月份认识，我允许我掰着手指头查一下去。12月份认识，咱就把12月份也算上啊。12月份、1月份、2月份，3月就结婚了啊。闪婚一般是怎么定义？是3天还是3月？厉害厉害，真好，哎，真好。刚才有个人讲话了，只要是人对了，哪怕说咱俩就认识3天了，咱俩就，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考虑考虑，因为从我的嘴里实在说不出来认识3天就让你们结婚的话。在我这块3年都就分了，就是。水精灵说了，豆，我喜欢春天花开的季节啊。阳光明媚说了，我是夏天出生的，小的时候可喜欢夏天了，可以放暑假，还可以去免费的露天游泳池去游泳，顶着中午的太阳和小伙伴走着去，一点都不觉得热。现在年纪也到了，最不喜欢的就是夏天了，太热了，那个汗呀，哗啦啦的往下流啊。体质发生了一定的改变，而且你像我妈，我不知道你俩差多少啊，因为阳光明媚是不是也退休了，对吧？你看我妈现在不是那啥，女的还有更年期呢嘛，也会有一些变化。用户21894343说了，我喜欢秋天，出生在秋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刘禹锡来了。哎，又到12:27了，好像每天，咱俩怎么老是有说不完的话呢？你说说。明天缓解一天啊，明天那个缓一缓啊，到周日后天啊，后天还会继续跟大家相遇在电波当中，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8: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生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7: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8: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7: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0: 周一遇解封，周二

0: 范儿、萝莉范儿，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To music energy station.
4: 五级音乐能量补给。
5: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6: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7: Right here.
4: 我们给你更多。
8: We give you more.
6: More.
8: And
6: more. 最热门。
8: 最新鲜。
4: 最经典。
8: Classic.
4: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8: Join us.
9: It's time to get high.
4: 步履不停。
6: 音乐不止。
8: Non-stop.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9: More music.

李幸妮张扬合作的一首《红尘客栈》，这首歌曲是好声音舞台上 battle 对战当中诞生的一首颠覆性改编的经典。原本两个人是对手，但是却带来了一个经典的合作。李幸妮清冷温婉的声线，加上张扬唱腔当中自带的说书人般的市井沧桑，很多人说这首歌曲就打破了中国风常有的那种交势感。也有人评价说，两个人的对唱就像是小龙女遇上周伯通，让江湖从概念变为可管的历史现场。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下面同样是一首在音综舞台上面诞生的经典，是今年刚刚诞生的新经典啊！这首歌曲被誉为太痛了的沉浸式体验，当时播出的时候也是衍生了刘端端被唱圈养的热梗，微博话题刷屏，音源上线即登顶热搜。来听黄霄云刘端端《空心》。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冲冲冲冲冲冲冲！
1: 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3: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请晚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满，货新包了，还是Coach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102次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对呀，乐商城
1: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so hot。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街道、甲乙丙丁、樱花草、 Angel、 阴天、讨厌。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Welcome back.
1: 不止音乐
0: ，More music. Never stop.
2: 那听完了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接下来就是今天的热门好物分享了。今天就入秋了，但是三伏的暑热还没有退去，再加上呢总是时不时的会下点雨，湿气还是非常大的。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喝冷饮吹空调，这样也会加重湿气，搞得浑身不清爽。那如何祛湿养生呢？赶快来听一听新源的分享。新源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十人九湿，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应该没有吧。但如果说你是满面油光啊，小肚子大，或者是平常昏昏沉沉，总是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啊等等，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湿气在作祟了。怎么去湿气？大家都知道要煮这个红豆薏米粥，但是呢平常咱也懒得熬，熬一锅又喝不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您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咱就把湿气给去了。这款红豆薏米茶用的不是红豆啊，是赤小豆。那平常呢，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也一定要用赤小豆，而不是普通的红豆，因为赤小豆呢，它才有这种健脾还有祛湿的功效。茶包里面的薏米也是炒过的，因为薏米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于脾胃也不太好，反而不利于去湿气。那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一定是要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另外呢再配上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等等，效果会更好。这个千年汉方的这个呢也不是就是袋泡茶，而是透明的三角茶包，里面的真材实料你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的，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咱自己喝着也放心。千年汉方制养时的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已经是售卖了很多年了，是我们乐商城的明星产品，而且有很多的听友买过喝过，也一直在回购，品质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冲泡开呢，它就是那种谷物的香气，泡一包可以喝上一整天，您在家里面办公室都可以备上。一盒呢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元，买一盒给您发两盒。我们推荐大家哈、去买两件，因为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到手是4盒，足足是80包。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把一家人的养生茶搞定了。那夏天的护肤呢，同时呢也是需要大家精心去呵护的。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您买来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您的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这个品牌，贵妇级的护肤品不是说说而已，它的好真的是谁用谁知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心肌水200毫升，官旗呢平常要卖到1400元，真的就是赫莲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稍微有点小贵。今天的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七夕的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价格只要230.23元，而且呢今天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黑绷带5毫升的中样，一共是2个，也就是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心肌水加上黑绷带的组合真的是属于王炸组合，限时福利价格机不可失。再有就是提醒大家，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已经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您可以闭眼入，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也就是说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从8月10号开始呢，更有7.7元起的福利秒杀惊喜开抢，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赶紧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精心挑选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2: 那感谢新源的分享，源头价格 get 明星同款简直不要太划算。那现在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预约直播，今天呢早7点还有晚上的17:30有机会获得免费的手机挂件和精美手串哦。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邯郸市下属多个区县拆除机关大院围墙，并向群众开放闲置车位。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近日在中国马铃薯之乡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举行。围场马铃薯种植面积超60万亩，2025年综合产值超35亿元人民币。

0: 近期全国多地持续遭遇大范围高温天气，凭借太行山形成的天然生态屏障有效阻隔外部热浪，山西太原、大同凭借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迎来大批避暑游客。近日河南开封万岁山武侠城的江湖郎中 NPC 走红，据悉扮演者李行之25岁，是河南中医药大学应届毕业生，即将攻读中医研究生。近日浙江宁波一女子在吃席时意外发现秋葵粘液去污奇效，秋葵汁滴在沾有酱油的白桌布上，污渍快速淡化变白，秋葵不仅能去污，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预防便秘，也有助于肠道有益菌的增殖。在昨晚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 U17 男足2-1战胜勒沃库森 U17 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锁定小组头名。他们将在今天的半决赛中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 U17 队。今天19:42将迎来立秋节气，立秋虽然到了，但是暑气一时难消。河北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6到38度。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4: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1: 动力系统正常，
5: 导航系统正常，
6: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
1: 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7: ，Music never stop。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这是万妮达在今年发行的一首夏日特别单曲，加搭配着这个气泡，海中这个气泡的音效，真的很有那种清凉感。这首歌曲是以深海潮汐为隐喻，编织一场无声却汹涌的浪漫。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都说就怕 rapper 唱情歌，那最近有一首两个 rapper 合作的情歌还是挺火的，就是周璇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周璇，是王以太和艾热的合作。那这首歌也被誉为是王以太艾热合作的那一首别怕变老的 B 一版对照作。两个人用细腻的 flow 来拆解爱情困局，无论是刚分手时候的那种不甘，还是彻底释怀之后的荒凉，和声上交织成听觉上的一种拉扯感。很多网友在听完之后都说太痛了，也说这首歌曲是苦情说唱巅峰，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来听王以太艾热周璇。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6: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7: 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2: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8: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9: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8: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9: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8: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9: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2个字，抓紧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10: 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R.E.D 的一首 Metal Flower， 这首歌曲也是电影《功夫女足》的插曲。那最近啊，这个暑期最火的电影之一了，《功夫女足》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这首歌曲作为插曲出现，极具冲击力的力量感和先锋潮流曲风融为一体，金属般的那种铿锵节奏，加上花朵般绽放的旋律，打造出来一种刚柔并济的独特听觉质感。当然，这个女团以及这首歌曲的制作人、幕后推手就是主演之一的张艺兴。说到暑期最火的电影，除了《功夫女足》，另外一部应该就是《八仙》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八仙》的电影主题曲，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的雨水相逢意象，讲述着八仙的羁绊和陪伴。整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那种温柔又有力量。这首歌曲两个声线的合作，让我想起另外一首歌，也是其中一位歌手陈嘉桦和清风的合作。两个声线都是属于那种男生的声线偏女生，女生的声线又偏男生。那这一次和陈嘉桦合作的是周深，《全世界的雨》。

除了这个暑期八仙这部动画电影之外，还有一部动画电影应该是让很多人很有情怀的，就是玩具总动员五，也是在这个暑期上映。那作为这一部系列动画电影已经出到了第五部，它原本的那一首很经典的主题曲应该是耳熟能详了，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啊那首歌曲。那这一次呢，又请到了泰勒·斯威夫特创作了一首全新的《玩具总动员五》的主题曲，流行乡村风格。泰勒·斯威夫特真的回到了自己的舒适圈，也算是一次真诚回归。而这首歌曲也成为了迪士尼史上首支空降公告牌 Hot 100冠军的原声歌曲，来听《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曲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2只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温柔的声线，以童话人物彼得潘的视角，把对纯真年代的怀念、对现实压力的迷茫，化作极具画面感的旋律叙事。这首歌像是为每个拒绝长大的灵魂准备的温柔慰藉。Anson Seabrook

0: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的线上的收听方式。当然大家回复惊喜盲盒，回复惊喜盲盒四个字也可以来参与有奖互动，可以获得惊喜盲盒好礼。那接下来又到了好物推荐，很多朋友呢都会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感觉精力都要透支了，干什么都觉得没劲儿，皮肤粗糙，掉头发，睡眠也不好。女性朋友呢经常会感觉到生理期的不适。其实《黄帝内经》讲，人之所有者气血耳，这些情况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我们的气色、精力、睡眠、皮肤状态全靠气血支撑，那要怎么调理身体呢？赶快来听一听心源有什么好的建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电波闺蜜心源。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等问题，跟您说这些都是气血亏虚诱发的典型亚健康问题。如果说气血亏虚长时间得不到调养，还容易引起疲惫乏力、耳鸣频发、腰膝酸软等等，那对于咱女性而言，气血不足整个人状态都会下滑。古云有云，上医治未病，提早调理，固本养血，做到未病先防。那补气血，大家都知道阿胶可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些朋友就说了，这阿胶我一吃就上火长痘，口干烦躁。实际上呢，这是因为普通阿胶膏滋腻厚重，秋天的第一份喝

0: 我今天来了，冬至子时桑叶阿胶糕比奶茶更懂你。冬至子时桑叶阿胶糕采用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东阿贡胶，阿胶含量高达15%。冬至阴极阳生之时，取东阿水还有整张乌驴皮，古法九提九炼，全程公正可溯源，滋养力拉满。而且阿胶芝麻温润充盈气血，再搭配上桑叶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还是低糖的配方，软糯回甘，可以给自己一份长久的呵护，真的是比奶茶更懂你。不管是熬夜上火的上班族，还是气血不足的女性朋友，亦或是脾胃虚弱容易出虚汗失眠乏力的中老年人，都是能够放心平和进补。而且这次也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包装，冬至子时贡胶文化融合了山海经凤凰图腾，又大气又好看，以上古美学诠释古法贡胶的珍贵，里面也都是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携，口感清爽不腻，越嚼越香，就像吃小零食一样，轻松就可以养好气血。冬至子时250克半斤装50块大容量的桑叶阿胶糕国潮高端礼盒，原价199元，今天只需要149，足足可以吃上一个月。而且养生嘛，讲究周期调理，朋友们也可以直接拍两盒，拍二发三，支持您免费试吃一盒，更加划算，核算下来每天只需要3块钱，气血足，身体棒，全家轻松养气血，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阿胶就可以下单购买啦。好的，主持人，
1: 那感谢新源的推荐，如果心动的朋友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赶快回复阿胶，回复阿胶两个字来下单购买吧。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0: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0: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名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慵懒午后，
7: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最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一定会遇到，李佳薇的一首《甲乙丙丁》。这首歌发行之后迅速在短视频平台出圈，也被赞是比连名带姓更贴近当下语境，很多的版本的翻唱涌现，被视为是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华语情歌之一。接下来一首最近必听的情歌作品，就是来自汪苏泷，这是经典的《龙是情歌》。这首歌曲除了歌曲本身非常汪苏泷式情歌之外呢，它更出圈的一点就是 MV。 汪苏泷携手宋雨琦打造了电影级的废土大片，构建了一个丧尸末世背景下的双向守护故事，光线戒指的创意镜头以及一个双版本的结局设计，极大的互动性加上这个泪点传播，整首歌曲以及 MV 上线之后在短视频平台二创爆发，也被视为是年度催泪金曲之一。来听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王素龙的一首写故事的人已经被预定为年度催泪金曲之一。那说到2026年最具代表性的华语情歌，下面这首应该也算得上是，因为在2026年的5月20号，它一上线1小时收藏就破百万，朋友圈的玻璃刷屏成为年度社交奇观，被视为年轻人替代物质示爱的精神符号。就用这首唐立山的玻璃来结束今天的不止音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妈妈

0: 放心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0: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承德县卫健系统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选聘硕士研究生以及以上学历高层次人才20名，今天起到8月14号登录承德县人民政府网人事人才专栏报名。日前，记者从沧州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沧州旅游包车高速免费通行政策落地见效。去年五月份以来，5条市管高速公路的免费通行29218辆次。记者近日从保定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对文旅地标持续出圈带来的停车供给压力，保定市计划在重点区域新增公共停车泊车位7000个，截止目前已经有4766个车位投入使用。AI 厂商 DeepSeek 昨天发布了官方公告，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请所有用户合理安排使用需求。专注人工智能芯片研发设计的寒武纪公司昨天宣布，2027届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招聘方向为芯片类、软件类、职能与研发支持类，工作地点在北京、上海、深圳、合肥、西安和南京。欧足联昨天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作出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缺乏信任。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的19点42分将迎来立秋节气，那立秋虽然到了，但是暑气是难消，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宣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远远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孙楠、古巨基、陈楚生、胡彦斌、汪苏泷、周深，还有宋亚轩一起合唱的刚刚的这首《一想到你》呀。刚才这几分钟的时间里，你听到了谁的声音呢？他们站在台上并肩唱歌，欢乐又过瘾，听的人也能够听到清晰的幸福感。这样的现场本来就是能够带来巨大的情绪能量。周五了哈，周五的下午都是很开心的状态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刚才这首歌的原唱张惠妹来唱出的这首 You Make Me Free。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3: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5: 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2: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

0: 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一点都没有怀旧的伤感，全是那个时候那种不拧巴的爽快。14:21，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每一年的时间总是按部就班的向前，今天是8月7号了，也是今年的立秋节气了哈。立秋节气到了，但是三伏的暑热还没有退去，再加上是不是有时候下点雨哈，湿气还是挺大的，喝冷饮吹空调也会加重湿气，浑身不清爽。那如何去湿养生呢？这个时段我们要连线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十人九湿，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应该没有吧。但如果说你是满面油光啊，小肚子大，或者是平常昏昏沉沉，总是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啊等等，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湿气在作祟了。怎么去湿气？大家都知道要煮这个红豆薏米粥，但是呢平常咱也懒得熬，熬一锅又喝不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您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咱就把湿气给去了。这款红豆薏米茶用的不是红豆啊，是赤小豆。那平常呢，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也一定要用赤小豆，而不是普通的红豆，因为赤小豆呢，它才有这种健脾还有祛湿的功效。茶包里面的薏米也是炒过的，因为薏米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于脾胃也不太好，反而不利于去湿气。那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一定是要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另外呢，再配上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等等，效果会更好。这个千年汉方的这个呢，也不是就是袋泡茶，而是透明的三角茶包，里面的真材实料你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的。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咱自己喝着也放心。千年汉方制养时的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已经是售卖了很多年了，是我们乐商城的明星产品，而且有很多的听友买过。我喝过，也一直在回购，品质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冲泡开呢，它就是那种谷物的香气，泡一包可以喝上一整天，您在家里面办公室都可以备上。一盒呢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元，买一盒给您发2盒。我们推荐大家哈去买2件，因为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到手是4盒，足足是80包。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把一家人的养生茶搞定了。那夏天的护肤呢，同时也是需要大家精心去呵护的。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您买来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您的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这个品牌，贵妇级的护肤品不是说说而已，它的好真的是谁用谁知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心肌水200毫升，官旗呢平常要卖到1400元，真的就是赫莲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稍微有点小贵。今天的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七夕的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价格只要230.23元，而且呢，今天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黑绷带5毫升的中样，一共是2个。也就是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心肌水加上黑绷带的组合，真的是属于王炸组合，限时福利价格机不可失。再有就是提醒大家，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已经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您可以闭眼入，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也就是说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从8月10号开始呢，更有7.7元起的福利秒杀惊喜开抢，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赶紧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精心挑选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有你
2: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3: 有你
1: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6: 潘玮柏联手王心凌表达追寻真爱时男女的不同姿态，王心凌的甜美性感，潘玮柏的爽朗感性，特别推荐理由：暧昧期该听的歌，潘玮柏、王心凌， Like it, love it。

14:38，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那最近你在想念某些人的时候正在做什么呢？也许是正走在路上，或者在吃美食，又或者就是在听到某些歌的时候，那一次想念就冒了出来。那来听到无印良品的这首《想见你》，歌里的每一句词都替我们把我真的很想见到你说透了。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
2: 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
0: 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

0: 107。
1: 这个 CC 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彭佳慧的这首老歌叫做喜欢两个人，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容易被日常相处里的细节打动了？也许就是两个人同处在一个屋檐下，不用刻意的找话题聊天，就是各忙各的也不尴尬。有时候会为了鸡毛蒜皮拌嘴，但转头自己喝水的时候还是会顺手给对方一杯。这样的时刻没有偶像剧里的浪漫的氛围，就只是两个人凑在一起，把普通的日子过得踏实。14:51，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有时候呀，爱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

周杰伦的这首《简单爱》唱的就是学生时代里最直白又最简单的心动，可能是放学路上会故意绕远路跟对方一起走一小段，也有着那种连对视一眼都要脸红半天的纯粹。当然陷入到这样的回忆里的时候，

0: 气质影片
1: 烫青出油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寝风，周二萝莉范儿，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0: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上午，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六小时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80毫米。雷雨是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山区以及浅山区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以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胡彦斌的这首歌 Waiting for you。 现在的你还有类似的等待的日子吗？手机开着铃声，就为了第一时间看到对方的消息，自己有空了就会想对方正在做什么呢？那种自然而然的惦记，其实就是最质朴的爱一个人的证明。而生活当中的这一点点的期待感，也会令日子变得更丰富了一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
2: 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
5: 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1: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

0: 告诉我怎么下单。
1: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2: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3: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2: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3: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2: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这首这么热闹的歌，到2025年的二月份为止，突然有了一丝伤感的味道。因为这首《Say a Little Something》是方大同的创作。那方大同跟萧敬腾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那最近萧敬腾终于聊起了方大同，他说今年才鼓起勇气正视方大同离开了这件事，也是从最近的演唱会才开始可以唱方大同写给他的歌，因为他也才刚刚的能够控制好自己悲伤的情绪。那关于生死这件事儿，没有人能够真正的释然。每次历经这样的时刻，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继续在日常的生活里面珍惜那天我们真正爱着的和爱着我们的人。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方大同，特别的人。

当年方大同离世的时候，应该也是有很多人就是听着这首《特别的人》来跟他告别的吧，又或者也是有的人是从那一刻才开始真正好好的听他的歌，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纯粹的创作者，也是一个很干净又善良的人，做着自己喜欢的并且擅长的事情。生命短暂，但也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瞬间。那方大同其实是作曲更多，填词相对较少。那接下来这首歌它是包揽了词曲的创作，写给张靓颖的这首《微笑以后》。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0: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0: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2: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Teen Pop 青少年流行音乐的领头人之一，小甜甜布莱尼自1999年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之后，便迅速成为国际流行偶像。他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有天赋的青少年偶像。 Britney Spears Baby One More Time。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9:35到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今天是立秋了啊，但是还正值中伏，再加上偶尔下点雨的话，湿气还是非常大的。那当我们浑身觉得不清爽的时候，如何来祛湿养生呢？我们来连线好物推荐官心源，来听听他的分享。心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十人九湿，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应该没有吧。但如果说你是满面油光啊，小肚子大，或者是平常昏昏沉沉，总是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啊等等，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湿气在作祟了。怎么去湿气？大家都知道要煮这个红豆薏米粥，但是呢平常咱也懒得熬，熬一锅又喝不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您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咱就把湿气给去了。这款红豆薏米茶用的不是红豆啊，是赤小豆。那平常呢，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也一定要用赤小豆，而不是普通的红豆，因为赤小豆呢，它才有这种健脾还有祛湿的功效。茶包里面的薏米也是炒过的，因为薏米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于脾胃也不太好，反而不利于去湿气。那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一定是要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另外呢，再配上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等等，效果会更好。这个千年汉方的这个呢，也不是就是袋泡茶，而是透明的三角茶包，里面的真材实料你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的。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咱自己喝着也放心。千年汉方制养时的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已经是售卖了很多年了，是我们乐商城的明星产品，而且有很多的听友买过喝过，也一直在回购，品质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冲泡开呢，它就是那种谷物的香气，泡一包可以喝上一整天，您在家里面办公室都可以备上。一盒呢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元，买一盒给您发两盒。我们推荐大家哈去买两件，因为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到手是4盒，足足是80包。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把一家人的养生茶搞定了。那夏天的护肤呢，同时呢也是需要大家精心去呵护的。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您买来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您的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这个品牌，贵妇级的护肤品不是说说而已，它的好真的是谁用谁知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心肌水200毫升，官旗呢平常要卖到1400元，真的就是赫莲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稍微有点小贵，今天的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七夕的

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价格只要230.23元，而且呢，今天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黑绷带5毫升的中样，一共是2个。也就是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心机水加上黑绷带的组合，真的是属于王炸组合，限时福利价格机不可失。再有就是提醒大家，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已经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您可以闭眼入，满777元再立即减77块钱，也就是说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从8月10号开始呢，更有7.7元起的福利秒杀惊喜开抢，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赶紧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精心挑选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

0: 保税枪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10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王菲在这首《半途而废》里面有一种很自然直率的潇洒感，生活当中也会有不少这样的时刻吧，仿佛是半途而废。比如说今年立秋了哈，夏天没来之前想要锻炼减肥的计划成功了吗？还有哪些工作没有做完但是犯懒的时候，还有想攒钱却总忍不住乱花的时候，等等等等。这个时刻听王菲唱半途而废也无所谓，是不是就突然可以松了口气？当然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继续，只是别总把神经绷得那么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老狼的这首《爱已成歌》，人是无法同时拥有青春跟对青春的感受的。当别离在我们的脸上写下人生无常之后，才回忆起那些让我们心醉的似水流年，才会感慨说，我们万水千山走遍之后，还是会怀念。15:53了，今天的月随心动就暂时陪伴你到这儿了。整点之后呢，是月动加天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4: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五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4: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五对，平均一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火星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中午到明天上午，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的一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个小时的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您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及低洼地区的积水风险。再来关注今天白天，唐山、秦皇岛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我们来说说极简的提升家居舒适感的实用的布置方法。首先第一点就是光线布置，放弃全屋的大灯做主照明，那客厅啊卧室的主灯我们就可以换成暖白光了，日常呢就不开了，搭配的就是落地灯啊、床头的台灯、灯带、壁灯，然后做一个分层的照明。沙发旁边你看把这个落地灯放着，我们可以来看书，床头的小台灯呢睡前来进行使用，柜子底部装上这个低压的灯带，晚上呢氛围柔和，眼睛不累，家里面的瞬间的质感也是提升，而且显得非常的温馨。那么第二点就是用好自然光了，窗帘首选纱帘，再加上一个遮光帘，是双层的，白天我们就把这个厚的窗帘打开，那只留下窗纱，柔和的光会洒满整个的房间，阳光窗边这个时候也就不用堆杂物了，遮挡光线哈，采光好的房子天然更舒适。再有我们说到的是家具的布局了，留白为王，少就是舒服。首先体现在动线方面的留宽，客厅的沙发到茶几只需要留45厘米的走动的距离，卧室的床边预留60厘米的过道，玄关的进门之处呢是可以选择清空的。拥挤的布局就是不适感是最大的来源嘛，所以家具只留刚需款，多余的柜子、闲置的椅子就可以全部清走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极简提升的家居舒适感的布置方法呢，关于家具方面啊，建议大家选择相近的高度，因为你想你的茶几啊、电视柜啊、床头柜啊，如果不选择相近的高度，那么视觉上显得不整齐。再有就是矮家具是要比高大的家具更显得松弛感的，所以如果我们是小户型哈，避开那种非常厚重的实木的高柜子。客厅的区域实用而且舒适，沙发那肯定是重中之重了，优先选择靠背偏高一点、坐垫偏软一点的款式，搭配两个抱枕加一条盖毯就足以了哈。你不管坐着还是躺着都会舒服的沙发也是我们客厅的重中之重了。您对于我们家里面怎么极简提升家居的舒适度的方面有哪些巧思呢？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在线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互动。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哇，真的吗？
1: 它是怎么变的呀？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0: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2: 哇，小满，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非常真好看。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嗯，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
2: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西部爱情经典。
7: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米欧与朱丽叶》，
8: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 梁祝、花美美、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迎回来，北京时间16:16，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我们在说啊，极简的提升家居的舒适感的实用的布置方法，有关灯线方面的，有关我们的家具，比如说沙发啊，我们的还有客厅的这样的预留的玄关的区域哈。接着我们来说软装方面，软装方面呢，配色三色原则不杂乱，全屋的颜色建议大家固定不超过三个主色，也就是基础色、主配色加点缀色。墙面纯色的肯定最耐看嘛，比如说原木的这个家具百搭。更温暖，所以这样对比下来确实是比深色的家居的氛围感要强很多。地面呢，适合铺一块大小合适的地毯，脚感提升一大截。客厅啊，卧室床边呢，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摆上，当然了，地毯就是后期的收拾比较麻烦一些哈，看您的需求就可以。再我们说到就是收纳方面了，收纳隐形化，这个是很多朋友追求的一个方式方法吧。比如说我们在选择我们的家里面的收纳的方面，所有零碎的杂物建议大家收进带门的柜子。开放式的好看吗？当然好看啊，但是摆放包括收拾真的挺麻烦的。建议大家抽屉啊、柜子、门都要准备。如果选择开放式的呢，放少量的装饰品就足以了。之后呢，无论说我们打扫还是挪动的话比较方便啊，你觉得如果

空的话，时不时的往前添一点就可以了。再有就是茶几，茶几只放水杯、香薰、电视柜呢，这个现在数据线也少了很多嘛，我们现在这个包括看网络电视啊、投屏啊也是很方便的。那也建议大家如果有的话，把这些藏起来，配一个收纳盒啊，更加的方便。台面的留白，餐桌、梳妆台就只留我们日常的必需品就可以。尤其是在我们北方的天气哈，如果摆的多好看吗？也挺好看的，或者说我们日常生活可能更方便。一呢有点显乱，二是日后清理啊，就是也不是很方便哈。如果您有一些收纳的小妙招，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共同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留言。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1: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1: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发，周三精致小众。
5: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5: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6: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7: 这里是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1，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今天就入秋了哈，但是三伏的这个暑热还没有完全退去，再加上时不时的我们这儿下点雨啊，湿气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喝冷饮呢，吹空调呢，是不是也会加重您的湿气呢？让您觉得哎呀，虽然这个入秋了，但是浑身不清爽，如何祛湿养生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好，都说十人九湿，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应该没有吧。但如果说你是满面油光啊，小肚子大，或者是平常昏昏沉沉，总是睡不醒，浑身没劲儿啊等等，出现了这种症状的话，那可能就是湿气在作祟了。怎么去湿气？大家都知道要煮这个红豆薏米粥，但是呢平常咱也懒得熬，熬一锅又喝不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您在办公室里喝着茶，咱就把湿气给去了。这款红豆薏米茶用的不是红豆啊，是赤小豆。那平常呢，如果说大家自己熬的话，也一定要用赤小豆，而不是普通的红豆，因为赤小豆呢，它才有这种健脾还有祛湿的功效。茶包里面的薏米也是炒过的，因为薏米寒凉，如果说不炒的话，对于脾胃也不太好，反而不利于去湿气。那一款品质好的红豆薏米茶里面，一定是要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另外呢，再配上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等等，效果会更好。这个千年汉方的这个呢，也不是就是袋泡茶，而是透明的三角茶包，里面的真材实料你都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的，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咱自己喝着也放心。千年汉方制养时的红豆薏米祛湿茶，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已经是售卖了很多年了，是我们乐商城的明星产品，而且有很多的听友买过喝过，也一直在回购，品质和效果都非常的好。冲泡开呢，它就是那种谷物的香气，泡一包可以喝上一整天，您在家里面办公室都可以备上。一盒呢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元买一盒给您发两盒，我们推荐大家哈去买两件，因为第二件半价，也就是说118.5块到手是4盒，足足是80包。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把一家人的养生茶搞定了。那夏天的护肤呢，同时呢也是需要大家精心去呵护的。今天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马上就要到了嘛，您买来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您的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这个品牌，贵妇级的护肤品不是说说而已，它的好真的是谁用谁知道。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心肌水200毫升，官旗呢平常要卖到1400元，真的就是赫莲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稍微有点小贵，今天的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七夕的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价格只要230.23元，而且呢今天您下单的话再给您加赠黑绷带5毫升的中样，一共是2个，也就是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心肌水加上黑绷带的组合真的是属于王炸组合，限时福利价格机不可失。再有就是提醒大家，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已经开启了，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您可以闭眼入，满777元再立减77块钱，也就是说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从8月10号开始呢，更有7.7元起的福利秒杀惊喜开抢，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赶紧进入到乐商城为你爱的他精心挑选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3: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冲冲冲冲冲冲冲！
6: 冲什么呢？
7: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6: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7: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6: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7: 快冲！
9: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9: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9: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16:46，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陪伴您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我们今天说极简的搭配家居哈，我们接着来说到材质的搭配啊，触感是决定我们的舒适度的。优选温润的材质代替冰冷的材质，比如说台面吧，石材上面我们要放置的可以优选木质的托盘，非常温润啊，你看着摸着也舒服。座椅呢，硬板凳加软垫子啊，坐上去更加的舒适。床上呢，就是纯棉啊，磨毛四件套，拒绝纤维哈，因为毕竟床上的东西嘛，我们还是以睡眠的舒适度为主。全屋多增加布艺，原木棉麻的材质，减少大面积的玻璃不锈钢，因为视觉和触感都会柔和的很多。我们今天说是极简的舒适的这样的一个布置。接着我们来说说分区吧，其实就是每个房间的小改动了。首先就是卧室了，那床垫方面啊，你可以根据你的枕头进行调整哈，这个成本比较低。那床头呢，不建议大家放多余的摆件哈，手机也可以远离床头。遮光窗帘这个是必推的必选的哈，如果您睡眠这个不够质量高的话，还可以选择一个加密的封条，增加我们整个卧室的一个隔音的效果。床边可以留一块小空地，起床落脚非常的方便。接着我们来说到放松的社交区域吧，那就是客厅哈，沙发的正对视野的开阔之处哈，这个地方可以移开墙角对面的位置。茶几呢偏小款就可以了，现在你看啊，所有的流行区域啊都是中空，是非常宽阔的，显得客厅大。而且茶几呢可以放在这个旁边，比如说这个沙发的扶手旁边哈，常备一个小盖毯啊，因为秋冬的幸福感会增加，你包括空调房里面备个小盖毯也是非常好的。再有就是玄关的区域了，因为玄关真的是代表的进门的第一感受啊，所以这个鞋架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多备几个。如果有一个内置的鞋架，包括我们外置的一个极简的鞋架也非常不错的，甚至是你可以把整个鞋架搬走啊，秋冬换季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的方便哈。最后我们来说说低成本吧，就是一些小物件了，你不用我们说进行软装的一些摆件的一些改变啊，或者是硬装的家具的方面的一些摆放。首选啊，首推的就是香薰了，而且是无火的。为什么？因为特别的方便简单哈，清淡型，去除异味即可，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再有就是低成本的，就是你可以培养朋友兴趣爱好，或者是养养植物，小型的绿植，很好养的品种有绿萝、龟背竹和吊兰，放在窗边摆放就可以了，增加生机哈。平时浇浇水，然后晒晒太阳就没有问题，时间基本上是一周左右进行浇水就可以。还有就是挂钟、装饰画这些方面，有些朋友觉得就我布置软装的区域，布置氛围感一定要挂钟或者装饰画，其实少量的点缀有一个两个就可以了。墙面我们都说了嘛，要留白的空间，有很多地方我们日后再挂也不着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推荐哈，我们今天说到的是极简的提升家居舒适度的实用的布置方法，说到了光线方面的布置，放弃全屋的大灯，然后做一个主照明就可以，搭配的就是落地灯啊，床头的灯带啊，然后包括小台灯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就是利用好自然光纱帘和遮光帘的双层的搭配，你会发现实用而且也舒适。还有家居布局留白为王，少就是舒服。现在讲究我们其实有一件是一件，就是这件东西呢显品质而且非常舒适哈。那既然没有，我们空着也没有问题。还有就是软装的配色，三色原则不杂乱，全屋的颜色固定不超过三个主色，基础色啊、主配色啊、点缀色哈。舒适的家等于表面干净，所以我们在收纳方面啊，建议大家把所有零碎的物品啊收进带门的柜子、抽屉就可以。
最后有几个就是破坏我们舒适感的这个误区哈，大家来听听看。就是盲目的买大量的收纳的货架或者是开放式的格子，也许我们在收纳方面没有足够的这样的见解哈，所以越摆放越乱，尤其是开放式的，你真的是你给自己找了另外的一个活。再有就是全屋的强光白光看着特别亮，看着也这个没有压力啊，但是呢你这个房间非常显冰冷，以及时间长了你这个白光下也会觉得压抑。再有就是家具满满当当，一点留白都不留，你会发现日后呢你想清想打扫哈也不容易。还有就是装饰品过多，摆件杂乱。关于这一点呢，就是属于收纳方面的课题了，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设计哈。时间来到了16:52，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2: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2: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2: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2: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好，来资讯抢先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消息。河北省近日印发紧急通知，全面部署水库安全督汛工作，通过强化科技赋能与落实闭环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记者昨天从举行的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电话会议上了解到，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并且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等。
3: 过去互联网公司面向应届生最重要的这个招聘节点是金九银十，那么如今呢 AI 人才的争夺战正在推动大厂招聘不断前移啊，阿里、字节等已经在本周陆续启动了2027届应届生的这个招聘。那百度的秋招在7月就已经抢跑， DeepSeek 也在今年的6月公开发布大规模招聘信息。
2: 电视剧《家业》播出之后呢，安徽文旅定制跟着家业游一线的主题线路，一线推出了徽墨传心 NPC 互动表演项目，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3: 今天我们迎来立秋节气，今年的立秋交接在傍晚，民间呢称为晚立秋或闭眼秋，老话讲闭眼秋热不休，再加上立秋呢还没有出中伏，是典型的秋包伏，所以这也就意味着立秋并不就等于入秋了，暑热还是会持续的。
2: 另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张家口东部和南部、保定还有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雨天气，部分地区呢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这雨还是不小的。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提醒各位在傍晚回家路上要注意防范。好，那本期资讯呢是由张欣编辑，由思达和麦迪共同来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0: 欢迎各位呢能够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周五的傍晚，我们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不要忘了今天我们依旧开通了视频直播。
1: 对，
0: 去哪看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即时新闻这个 APP 啊，即时新闻，如果还没有的话，手机可以下载一下即时新闻，下载下来这个 APP 呢，然后您直接搜索大橙子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大橙子视频直播聊天室，来进入到视频直播，看到思达和我正在进行的节目视频直播了。
1: 对，然后稍后我们在这个视频直播间里边给大家这个截屏抽奖 啊，
0: 今天是有奖品的，依旧是在视频直播里来送
1: 啊。是的。
0: 天真热呀，刚刚这个播了资讯，思达说今天是秋包伏啊，就是立秋，然后包裹着二伏，
1: 哎，
0: 最热的伏天儿。你最近呢很热，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餐饮品牌吧，也都在搞一些夏日的饮品。
1: 是啊，
0: 有网友说肯德基最近搞了一个冷静星期五，引发了关注，希望大家能够冷下来。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大家都知道，冷静星期五这是啥呢？它是针对饮品冰激凌的一个特价活动。
1: 是说在星期五这一天提供了11款的人气冰品选择，包括什么经典圣诞新品冰激凌花筒，还有经典咖啡等等等等。说冷静这两个字儿有点一语双关，一般呢这喝饮品呢吃冰淇淋啊，就是那种很清爽能降温吗？
0: 对啊。
1: 那在星期五这一天的消费肯德基这件事儿，也是大家伙说冷静之后做出的珍贵选择。为什么这么说？说毕竟一个圣诞加上一杯拿铁一共只要9.9，你说你能不心动吗？
0: 啊，在这儿等着我呢。所以思达，你说你今天中午吃麦当劳是因为这个吗？
1: 人家是肯德基的冷静星期五，我吃的麦当劳。
0: 是，今天我用思达说，我吃了个麦当劳，麦老师，然后我困了一下午，吃的太饱了。
1: 哎呀，
0: 但是确实，大家你像这个到了夏天，会是寻求一些清清凉凉的东西
1: 啊。对。
0: 然后近些年的年轻人的夏日饮品消费也有一些变化。
1: 对。
0: 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看看大家在这些年的夏天都在喝什么降温。
1: 是。
0: 变化之一，今年夏天冰饮解锁了白酒的新打开方式。在社交平台上的网友纷纷解锁了白酒新潮的一些喝法。比如说用白酒低度数的白酒啊，前提是加上什么青柠啊、冰块啊、气泡水啊，调出来很多的夏日特调。
1: 对，
0: 有人把白酒混入到了冰红茶，放点冰块，喝出了说什么，我喝出了白兰地的味道啊，我这自己家里自制白兰地啊。还有人呢用白酒搭配了旺仔牛奶，这什么味儿啊，打造出了专属于成年人的带度数的奶茶。
1: 哎，麦老师要是感兴趣，说是好奇什么味儿，晚上回家可以试试，
0: 哎呀，
1: 自己特调一下。
0: 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喝完之后哗就睡了。
1: 不过以大家伙儿对于麦老师的了解，他的夏日饮品夏日特调就是一杯茶。
0: 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在喝茶，我买了一个茶杯，特别好用，茶水分离杯，一会儿就是咱们商城的，
1: 对，
0: 特别好用，
1: 对
0: 啊，然后你们就嘲笑我，
1: 大家不要嘲笑麦老师，
0: 现在
1: 这是很养生的方式。
0: 大家现在不是全民都开始注意就注这个了吗？
1: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可以再插播一段广告。
0: 你什么广告？
1: 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先回复一下“给力”，然后在我们的乐上城里面那个搜索栏去搜索一下“茶”这个关键词。哎，咱那个茶，你买的是叫什么来？
0: 张一元的
1: 哦，对，
0: 云明茉莉花茶。
1: 哎，你看这是真买了，所以记得非常清楚。
0: 我买了4包，赠了我一个茶水分离杯。
1: 他就是为了那个茶水分离杯去买的那个4包的规格。
0: 我觉得那杯夏天特别实用啊，泡茶就是你带到哪儿，你就可以喝到哪儿。
1: 对，
0: 而且茶也不用怕它浓了。
1: 是。
0: 你要想泡它的时候翻过来，
1: 也不用吐沫子。
0: 你要想滤水的时候，不想吐沫子的时候，你把它再翻过来，它自带一个滤网，茶水分离杯，双层玻璃杯哦，
1: 真的不错啊。然后大家可以就是
0: 什么时候聊到这儿了都。
1: 再说一个什么变化，说现在年轻人啊的夏日饮品的第二个变化，我是最近看到一个热搜，这个话题叫40度的高温也带不动碳酸饮料了。说最近的多个行业媒体报道说，含糖的这个碳酸饮料遭遇了史上最冷旺季，说多地的气温连续突破40度的大关嘛，然后多款的含糖饮料却在超市啊冰柜积灰，没有人买了。尤其是提到了什么我们的国民单品，就是康师傅冰红茶，买不动了，也是冲上热搜了。
0: 没事，混点白酒，白酒配冰红茶，喝出白。

0: 丹利的白兰地的味道，
1: 夏日特调，这就有了。那分析认为呢，说碳酸饮料卖不动的主要原因还是大众普遍将含糖饮料视为导致血糖升高和肥胖的罪魁祸首。你说80、90后到了不敢造次的年纪，00、10后从小就养成这种控糖，买什么东西尤其是食品看一下配料表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那碳酸饮料就变成滞销品，可能也就不足为奇了。
0: 所以你看，无论是喝茶，无论是养生也好，大家折射出来的都是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1: 对，
0: 现如今一批年轻人已经开始去医院买饮品了，你敢信吗？就是上海中医药大学最近啊，有一家中医养生茶咖，这个茶咖走红了。这个茶咖人家是和上海中医药大学这个中医科合作的。
1: 对，
0: 从今年8月1号试运行以来，这个门店的日均销量稳定在500杯左右。就诊的患者呀，包括医护人员纷纷来去打卡体验，掀起了医院里面的这样的一场养生潮。
1: 是。
0: 然后呢，门店的菜单也是特别有特色啊，就是按需养生，随心选。一部分呢就是草本特调咖啡，这咖啡不是一般的咖啡，把陈皮、肉桂、姜黄等药食同源食材融入到了咖啡，代表单品陈皮肉桂拿铁风味醇厚而且温润健脾呀。
1: 还有一个特色呢，就是核心主打的是24节气顺时养生系列，就是根据这一年四季的物候还有节气这些特点，今儿这不是立秋了吗？
0: 对呀、
1: 人家到时候可能就说，哎呀，今立秋养生，我们该主打什么样的一个饮品呢？就给大家来配调一下。
0: 对呀、放点枇杷膏什么的，挺好的。
1: 是
0: 啊，而且你知道吗？天热呀，你应该喝凉的吗？不，这是一个误区。
1: 对，
0: 夏日养生，天热的时候，你真正应该喝的是热茶。因为饮用热茶才能使毛孔张开，促进汗腺分泌，体内大量水分通过皮肤上的毛孔渗出并蒸发掉，同时带走了体内的热量。这样的话，降温效果更好啊！一会儿四大妞，你喝一杯我的茶，行不行？咱们。
1: 行，共
0: 饮品茶，
1: 行，好，
0: 共饮一杯茶，
1: 对对对，
0: 一起降降温。
1: 这样吧，大家听者都有份儿，好吗？可以在合肥音乐广播的微信
0: 恢复给力，恢复
1: 给力，
0: 一起喝杯茶去。
1: 先去在我们的乐章城先搜索一下张一元的这个茶啊，这麦老师同款啊，大家也可以尝一尝，品一品。
0: 健康的饮品喝起来，
1: 对，也可以喝到健康都是。
0: 说一说吧，各位朋友，您是喝茶这一波人呢，还是说这么热的天儿，天这么热？您最爱的夏日饮品是什么呢？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啊，来跟我们说说看。

0: 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这么好喝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感觉应该是碳酸饮料吧。
2: 我就说你这个片花做的，就是点睛之笔，就最后那个开那个气氛
1: 了，对吧？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别哈了，好多朋友一提哈就我不喝啊，我要健康，我要拒绝碳酸，我要低糖，我要零蔗糖。大家现在聊到夏日的饮品啊，很多人其实现在都会一改往前的怎么冰怎么凉怎么去爽怎么喝了，
2: 对，
1: 而是很多人选择的是健康的方向，选择的是健康的养生的饮品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立秋这一天吧，跟大家聊一聊，因为今年这个立秋它跟别的时候不一样，它是在伏天里面，而且还是二伏天里面的一个立秋，所以这样的立秋代表着今年夏天会格外的炎热，格外的闷热。
2: 对，
1: 这么热的天儿，您喝点什么呢？降降温呢、啊？补补水啊、今天聊一聊最近这几年您最爱的夏日饮品。
2: 是，现在天儿这么热了，您最爱喝的这个夏日饮品是啥？赵3742在微信后台留言呢。我现在呀，平时只喝白开水了。他打球的时候呢，带上一瓶不睡了。
1: 不睡了是吧？行，起来嗨吧，不睡了。
2: 喝一口不睡了，然后再喝一口白开水。
1: 我跟你说，姆巴佩告你了，你别这样。
2: 是因为足够像是吗？
1: 小薇说了啊，说我一般夏天喝开白开水和绿豆汤、酸梅汤。
2: 哦，
1: 斯达，你喝豆汤、喝绿豆汤，你爱喝豆还是爱喝汤？
2: 爱喝豆，爱喝汤。
1: 我给你反着、我现在我特别爱吃那个绿豆汤里面的那个豆，
2: 而且得煮得非常软糯，是吧？
1: 一定要就是
2: 沙沙的，
1: 对，高压锅把它压裂味儿了之后，你知道吗？就是要专门盛上一碗豆先吃一碗，然后再去喝汤。我觉得那特别好吃，
2: 香
1: 是分两派的，而且我觉得吃那个豆才真正解暑。
2: 那我们喝汤的朋友这么结束
1: 是啊，
2: 我们也结束。
1: 所以你看，但这个东西也是因人而异，
2: 真的真的。插尾这朋友说，现在的夏天我一般都是喝茶以及气泡水，想换花样的时候呢，就会用水泡茶膏。茶膏是什么，麦老师？
1: 我不知道茶膏是啥啊，他应该打错字了啊。
2: 哦，有什么啥啊？
1: 今年挺流行什么呢？就是茶叶冷泡茶。
2: 哎，冷泡茶。
1: 冷泡茶满足大家第一想喝凉的，
2: 对，
1: 不想喝热的。第二呢，还想喝点好像貌似很健康的东西，就是茶，是吧？
2: 对。
1: 当然，茶叶是大自然的精华。然后呢，很多人都会把这个茶叶哈、然后准备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壶。然后你也不用干什么，你就。就是白开水，然后当然一定要做开啊，你把这茶扔进去之后冷泡着它，就非常非常的这个好喝。
2: 对、
1: 大家可以尝一尝冷泡茶，今年很火。
2: 是，
1: 但是你说现在在家里面啊，每天这空调是停不了的，所以你看那个屋里面的湿度都是60-70%，湿度又大，你又再喝点冷饮，你再吹个空调
2: 啊。
1: 你每天你会觉得什么呢？自己的脖子啊，像被人捶了一拳一样。
2: 对，
1: 这是我的感觉。
2: 对，
1: 就是感觉你堵住了
2: 后脖梗子，
1: 后脖梗子湿气堵在身上，你就感觉不得劲儿。
2: 然后浑身不得劲儿吧，然后头脑还不清醒。
1: 对。
2: 然后就是还有一种什么，就是每天睡觉吧，你睡醒了之后也是那种昏昏沉沉的。
1: 沉。
2: 哎。
1: 往下坠。
2: 对。
1: 这什么呢？其实这就是夏天
2: 的
1: 湿气啊，闷热的湿气顺着冷饮、顺着冷风灌到我们身体里了。
2: 所以为什么说那个中医养生讲就是。天越热我们就要喝热茶，这样的话它从体内排出去的那个汗呀或者干嘛的湿气才能往出排。当然如果只是喝热茶的话呢，其实可能效果也不是那么的明显啊。要喝排湿茶还得是红豆薏米茶。
1: 对，是的，红豆薏米茶去湿气嘛。
2: 对，让大家恢复给力呀、
1: 啊、是的。现在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
2: 正儿八经、
1: 别着急，
2: 正儿八经恢复给力啊。
1: 对，恢复给力。
2: 对，
1: 可以看到什么呢？现成的啊，茶祛湿茶，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
2: 哎，
1: 今天我拿我这杯泡的，其实就是这茶，
2: 是吧？
1: 非常好喝，
2: 啥味儿？
1: 茶水分离杯，你看这么一泡， 什么味儿的，喝起来啊，你就感觉有那种薏米的香气，而且它里面有点那个红豆的味儿，但其实它不是红豆，它放的是赤小豆。
2: 而且它那个薏米也是炒过了的，
1: 炒过的薏米
2: 很香。
1: 对，喝着茶很轻松，就能把湿气给去了。
2: 对，
1: 一盒只要79块钱，而且呢，我们今天是拍一发二，到手是79块钱两盒。您买第二件的话，还再来半价，而且还能试喝。
2: 嗯，
1: 说这实力就在这儿，因为很多喝完的朋友他会反复的复购，觉得东西好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您可以就来下单我们这一款红豆薏米茶。夏天三伏天咱们把湿气去掉，
2: 是千年汉方的这一款红豆薏米茶，一年四季在我们乐商城卖都很好啊。而且喝过的朋友是回来复购的，因为你只有喝了你才能感觉到说祛湿给身体带来的一些好处，一些变化。而且刚才麦老师也说到了，说里边不是用的那个普通的红豆，是赤小豆，因为赤小豆才有健脾祛湿的功效，而且里面的这个薏米是炒过的，是吧？因为这个薏米寒凉，那如果不炒的话，对于肠胃可能本来就弱的朋友，它就不太好，反而不利于祛湿。所以有健脾祛湿，还里面还有这个茯苓，另外再配上了什么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这些效果全部都在一个小茶包里面，它的效果是翻倍的好。
1: 而且不是大碎那种袋泡茶啊，是透明的一个三角茶包，里面真材实料，啥东西你都能看得见，
2: 是
1: 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喝着很放心。冲泡开都是谷物香气，泡一包你喝上一天都没有问题。在家里，在办公室里面，你就把它喝，喝着喝着湿气就去了。一盒是20包，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79块钱一盒，平时是一盒，今天我们79块钱买一盒。发两盒，到手是两盒，我推荐您买两件，为什么呢？因为第二件的话再半价，合着下来118.5块，到手4盒，足足80包，你能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都搞定啊！别的健康养生方法您可能坚持不下来，这个很简单，都能做到。
2: 喝水，每天得喝水吧。
1: 对呀、啊，
2: 喝就得喝点健康的水。那、
1: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直接来去下单了。
2: 哎，另外呢，夏天护肤咱也得需要加倍呵护啊。同样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来自赫莲娜的新肌水组合。七夕这不快到了吗？买来送自己，或者是送给爱人，都是非常合适的。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呀，这个贵妇级的护肤用品，它的好谁用？谁知道啊，新肌水200毫升，官旗平时要卖到1400了，挺贵的。今天我们的乐商城优惠价叠加七夕浪漫折扣价啊，最终到手只要230块，2毛3。为什么有零有整？因为有折扣，而且今天还给大家送黑绷带5毫升俩，也就是到手10毫升了，黑绷带啊。就是新肌水加黑绷带这样的一个王炸组合，限时福利，机不可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赶紧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哦。
1: 乐商城我们的七夕专场特惠即将开启，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元呢，华野给您直接再减77块钱，折扣叠加诚意拉满。8月10号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哈、更有7.7元到77元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你在这个爱的七夕陪在他的身边，朝朝暮暮吧。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欢迎各位回复给力，随时关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两盒发三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7:2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一路上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吧。我们来看到啊，天气情况显示，今天夜间的张家口还有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还有廊坊，包括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都是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天气的，其中呢，张家口的南部还有保定、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雨比较大哈，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今儿晚上这雨还真不小，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为多云转晴。那么最低气温方面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秦皇岛北部为10到20度啊，其他地区呢最低气温是21到25度。
1: 哎，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和北部，还有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是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0: 另外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石家庄为中雨转多云，温度在25到32度之间啊。明天这个气温低了一点点，
1: 稍微凉快点啊。
0: 是的，偏北风3到4级，转1到2级。立秋了，今天立秋了。立秋中医给您推荐两个方法来保护一下我们的肺气，为啥呢？立秋了，燥气开始出没。
1: 对，
0: 秋天嘛就开始犯燥，光多喝热水也逐渐不够了。那中医说立秋关键是让身体能够生津润燥，
1: 所以给大家推荐两个方法哈。一个呢就是全身放松，说嘴唇啊轻轻的闭上，然后上下牙齿呢要有节奏的互相叩击，就是叩齿啊，力度呢别太猛，叩30下，叩完呢用舌头在这个嘴里边慢慢的搅动，搅到津液满了，然后鼓起腮帮子左右晃动几下，分3口缓缓的吞咽下去。第二个呢就是接着做腹式深呼吸，用鼻子吸气，肚子呢这个时候是鼓起来的，然后慢慢呼气，哎，肚子再收回去，这样的话呢连做15次，每天早上或者是只要您抽出来空啊，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做个练习，就能起到这个时间段的养生保健效果了。
0: 是的，而且到了立秋的时候也推荐大家可以多喝点茶，是吧，然后呢去去湿气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我们主播自己也都在喝的，到了夏天确实喝起来不错啊，喝着喝着通过喝水就能把湿气去掉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祛湿茶啊，也是非常的好喝，很养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各位来回复给力吧。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歌词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旋律轻快，略带伤感。或许生命中最伤感的部分，莫过于给了你最好记忆的人，却成了记忆。Maroon 5 Memories.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1: go。
0: 好，17: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好，我是麦迪。
2: 哎，大家下班愉快，我是思达。
0: 不要忘了，现在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呢。想要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话呢，可以通过手机来去下载即时新闻这个 APP。下载即时新闻，下载完之后呢，直接里面搜大橙子，搜大橙子，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
2: 对，
0: 一会儿呢，思达会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给大家送今天的奖品哦。
2: 是的，我看到潇潇夜雨说了，第一次在直播间看见麦迪，本人比声音年轻好多哦。
0: 是，反正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哎，我差距有那么大吗？出入？我觉得还好啊。
2: 有
0: 是吗？
2: 差距确实有点大。
0: 好吧，到底有多大呢？大家可以来看看视频直播啊。我觉得其实还好啊，声音和这个我本身长的。但是你知道吗？每次我跟思达一进入到音乐 Let's Go，我瞬间像个新瓜蛋子一样。
2: 玩的少，
0: 真的。
2: 就
0: 刚刚我们猜那个叫什么，就是这个首字母猜，就看拼音声母猜歌完整歌词。
2: 对，
0: 每次我们都玩这个吗？
2: 对，
0: 今天又玩了。玩了之后，然后我正在这儿特别费劲的正猜呢。抠着手猜，思达突然特别无意的瞟了我一眼，说：“啊，今儿这也挺简单的吧？”
2: 我伤害了你是吗？
0: 然而我一直还没有猜出来，然后思达就开始像一个老师一样循循善诱，开始跟我说：“来，你看这前两个，你先拼一下，我来教你。”
2: 没有玩这个，其实它是不要说，哎，它是应该套哪首歌的旋律，你不要去想它那是旋律，它那是怎么唱的，你要你看它的这个声母啊，它对应的是哪些个字儿。
0: 有人我承认是游戏型大脑，我觉得斯坦是属于是，你是游戏型大脑，
2: 我不是，我是熟能生巧型。我玩游戏其实也不是很擅长。
0: 咋呀？咱俩都笨鸟先飞那种。哎，谦虚了。
2: 但是厉害的，我们听众朋友真的都很厉害，你看。还没说呢，现在我们已经有朋友已经发语音过来了。
0: 别着急，各位朋友，今天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去猜歌互动，然后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现在继续来回复，
2: 猜歌
0: 啊，
2: 或者是歌词，
0: 回复猜歌或者歌词，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您出的题，
2: 是
0: 看到这两行特别长长的拼音，
2: 对，声母啊，如果您不方便的情况下，我们来给您念一念啊，您也可以能猜一猜，看看是对应的哪句歌。
0: 你念吧。
2: 第一行啊，西特西特七七歌七勒西西摸摸。
0: 哎，它的这个机关在前四个字母啊，西特西特是吧？第二行是一西的一西的波呢。歌词
2: 歌词是什么？歌词呢？我以为你还没说完呢。
0: 这个好，过了这一关。
2: 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前面四个声母，西德西德就行了。
0: 对对对，看看有没有朋友能够非常快速的啊，属于是这个。熟能生巧型的，把这首歌猜出来到底是哪首歌。
2: 三山已经把文字打过来了，
0: 唱出来吗？
2: 对，
0: 通过语音的方式把这首歌大声的唱出来，
2: 是希望听到大家的唱啊。
0: 哎，我提示一下吧，用提示吗？
2: 提示一下吧，
0: 这首歌和夏天有关，
2: 是
0: 这首歌里面唱了很多遍的夏天。
2: 是你这不是提示了，你这已经是告诉了，这是。
0: 但他歌名里面并没有夏天这两个字，
2: 确实歌名哈跟这个季节也没什么关系，
0: 对吧？这当年这个歌挺有意思的啊。
2: 是，
0: 来吧，我们是不是要可以听一听大家的演唱了呢？
2: 可以听，
0: 还是再等等时，再等等，
2: 听听吧。因为 IX 非常快，第一个发过来的，咱听一听的第一位朋友。
3: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0: 哦，第二个掌声。
2: 真棒啊。来第二位，再来听听薇姐小薇。
4: 夏天就我去留下小秘密。呀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2: 夏天。就你这个声调才有这个味儿，你别说。
0: 是的。还有刘伯昭啊，来听听。
5: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呀，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0: 这位朋友带气泡，带气泡音的、啊，
2: 是
0: 啊，您、啊、带点气泡音。
2: 哎，
0: 啊、
2: 我们再听一听三帅啊，刚才说让人家唱，人家发过来语音了。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0: 给你鼓掌，三帅啊，魔福尔魔爽。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2: 嗯，
0: 好听的啊。
2: 还有戴风之。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0: 我们的老听众了，
2: 是又让他被迫夹起来了，声音。夏天，夏天。
0: M 这位朋友，
2: 嗯。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呀，
3: 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2: 怎么了，麦老师的笑点在哪儿？
0: 我的笑点在于你说夹起来，我发现真是、
2: 啊、是吧？
0: 大老爷们儿，我跟你说，怎么着你唱这首歌也都得夹一点，你不自觉的你声音就跑窄了。
2: 你试试我听听。
0: 夏。你不自觉的你张张嘴你笑肌就提起来了，我跟你说、啊、
2: 来来来，灵针起手一个吧，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还行是吧，
2: 好听啊、哎、好听的，
0: 努力让自己夹的不是那么厉害
2: 啊、哎、没听出来夹，但真的是很有味道。
0: 哎呀，来今天再听两位啊，嘎嘣脆他怎么发这么短呢？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哦，咱就唱了一句啊。
2: 是
0: 嗯，好吧，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互动来唱歌。
2: 哎，
0: 再听两位吧，我看大家这个唱的这个
2: 发了很多。
0: 对对，很多啊、嗯、不写散文诗。
2: 嗯，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2: 嗯，暖风吹来我呼吸你，我又想起你，
0: 多甜蜜多甜蜜。
2: 这就是假了，这个
0: 玛丽贝尔
2: 啊。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0: 哎，清风雨节。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0: 哎，好嘞。
4: 呀，心机呀，心机不能告诉你。
0: 好嘞，我知道您在说什么了。
2: 不告诉就不告诉吧。
0: 好的，总之感谢大家啊，倾情演唱、嗯、然后呢大家唱的是各具特色，
2: 是、
0: 啊、开心嘛，对吧、嗯、周五的晚上咱就主要主打一放松、
2: 哎、
0: 啊。然后呢今天也是很炎热的天气，听大家要去防中暑。
2: 嗯，
0: 夏天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非常复古但很经典又好听的，来自于韩宝仪，刚刚大家一起来演唱的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古人太苦了。
5: 老公，我身体有点不舒服，
6: 多喝热水。
5: 你就不能说点别的吗？
7: 多喝热水这句话可能不好听，但是真有用。现在喝水啊都有鄙视链了，外边买的纯净水1块钱一瓶，巴黎水7-8块一瓶，网上啊还有好几十一瓶的天然水。但是喝水的鄙视链从古至今那都是存在的。茶圣陆羽为了泡出来好茶，就总结了一套选水的思路，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当时他追求的还都是地上水，后来啊地上的水也满

0: 满足不了人们的品味了，人们开始追求露水了。不同叶子上的露水作用还不同。根据《瑞应图》记载，稻头上露养胃生津，菖蒲上露清心明目，韭叶上露凉血止噎，荷花上露清暑怡神，菊花上露养血息风。总之啊，喝水好处多，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毕竟发财杯里发财水，升职加薪日子美，上班已经挺辛苦，来杯白水不添堵。祝各位多加薪水。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知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好了，17:51，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一路畅听。今天是立秋啊，但是感觉这天气好像跟秋天没有什么关系。一年当中三伏天湿气最大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了，喝冷饮吹空调，您家里面空调是不是一直也没有停过呢？但是天气又十分的炎热，这汗也没有停过，所以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湿气淤堵在身上，浑身不舒爽。湿气怎么进入体内的呢？就是因为你在吹冷风吹空调的时候，吃冷饮的时候，你的毛孔啊张开，三伏天的时候啊，越热的时候越容易湿气入身，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湿气去掉。我们都知道红豆薏米粥能去湿气，但是你懒得熬，熬也熬不好。那么今天咱简单点，来点现成的千年汉方的红豆薏米茶，让您轻轻松松喝着茶就把湿气给去了。一盒只要79，而且今天我们拍一发二，到手79块钱两盒，而且第二件还半价，还能够试喝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可以来回复给力，各位来下单这个祛湿茶。
1: 哎，千年汉方的这一款红豆薏米茶，我们一年四季买的都很好，因为喝过的朋友呢还会回来复购啊，因为只有喝过了才觉得这祛湿给身体确实带来一些好处的变化。而且它里面它用的不是红豆，用的是赤小豆。为什么？因为赤小豆才有健脾祛湿的功效，
0: 对，
1: 普通的红豆吃多了反而败血。这个茶包里面的这薏米呢也是特意已经炒过了的，因为薏米它本身是寒凉，如果不炒对于脾胃不好，反而不利于去湿气哈。有健脾祛湿的茯苓在里面，另外还配上了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这效果更好。它不是那个泡，不是那种袋泡茶，它是那种透明的三角茶包，所以你可以看真真实实，里面真材实料你都能看见，而且不是那种碎倒的，它里边都是一粒一粒的，很块状的啊，没有任何食品添加剂、那防腐剂什么的，大家喝着放心。冲泡开都是谷物的香气，泡一包能喝一整天，可以放家里面啊、办公室啊、工位上都备上。一盒里边是20包千年汉方红豆薏米茶，79块钱买一盒，发两盒，所以推荐大家买两件，因为第二件还半价，
0: 对，
1: 118块钱到手，这个四盒足足是80包，能把这咱一家人的这个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都搞定了。那别的养生方式啊，坚持不下来比较难，这个咱每天都得喝水，你喝不得喝点健康的水吗？
0: 对、啊，
1: 所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喽。
0: 夏天护肤也要加倍呵护，今天恢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来自于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因为七夕节快到了嘛，买来送自己或者说送给爱人都非常的合适，贵妇级的这个用品啊，它的好用谁用谁知道。
1: 对，
0: 心肌水200毫升官旗平时要卖到1000多，有点贵，今天乐商城优惠价叠加77浪漫折扣价，最终啊这到手这个组合多少钱呢？230块2毛3。而且今天还送您黑绷带小样2个，心肌水加黑绷带，王炸组合限时福利，回复给力可以继续来下单。我们乐商城的七夕专场特惠即将开启，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元呢能够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从下周一开始，更有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惊喜挑选的心意陪你在这个浪漫的节日，陪你在那个他的身边朝朝暮暮吧。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资讯抢先报，各位来关注一下本节最新的消息。今年呢是石家庄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服务开展以来的第五个年头了。五年里，石家庄在市内五区累计提供了超50,000个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学位，以务实举措实现教育惠民。
3: 2026年石家庄市企业职工技术创新联赛日前正式启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扶老比持续走高，约每四个劳动力养一个65岁以及以上的老人。
3: 2026年的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及典型案例近日公布，其中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将增多。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畅，部分平台通过多种方式延缓或阻碍消费者进入到人工服务流程。
2: 8月1号到30号，买火车票新增新生的预约功能了。
3: 2026年时代少年团在上海连办4场的演唱会，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观众，由此也拉动了住宿、餐饮、零售等多个领域消费。那么同城旅行的数据显示，演唱会的期间，上海市徐汇区的酒店预订热度月环比是增长118%。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各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保定、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呢1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的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各位在傍晚的晚高峰出行回家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防范降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由斯达和麦迪共同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大家好，我是麦迪，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0: 6:02，在周五的晚高峰的下班路上，带着非常愉悦的心情，因为马上就要周末了啊！欢迎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找到我们互动留言。您第一种方式可以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留言互动。第二种方式呢，更加的鲜活一些啊，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这个 app。然后呢，您下载完之后呢，下载这个手机软件即时新闻，里面搜索大橙子啊，搜索大橙子的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我和思达的视频直播间了。
1: 对喽，
0: 可以来去看视频。
1: 对。
0: 然后一会儿呢，一会儿还送奖吗？
1: 送，今天这不还没送呢吗？
0: 哦。
1: 刚才咱们在视频直播间给

0: 大家展示着这一轮什么签名照盲盒抽奖，这一轮是周一的时候，因为这个照片没洗出来，
1: 哦，
0: 今天照片洗出来了，正好能给大家抽一抽。
1: 刚刚那属于欠下的，
0: 哎，对对对，还债来的。哎
1: 呀，你看我们、就是、
0: 周一我们的中奖听众啊，
1: 就是这么信守承诺。
0: 是是是，
1: 啊、一会儿呢还会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面来通过一些游戏的方式来送奖。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即时新闻 APP，、然后下载完之后呢，在里面搜索大橙子，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现在呢正值暑假啊，刚刚我们也看到说高铁现在都有这个新生的预约功能了，买火车票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那么正值暑假，尤其是很多的大学生朋友呢放暑假了，两个月的时间，对于大学生来说，首先第一成人了，第二呢课业负担在暑假期间肯定没有那么重了，也没有什么暑期作业，然后除非就是说你大四要实习，
0: 对，
1: 那很多的大学生咱们那会儿也是，会干嘛呢，找兼职，
0: 对，
1: 是吧，
0: 暑
1: 假干个什么兼职，然后呢也可以挣点零花钱嘛，
0: 对，增加点阅历什么的，
1: 对，最近有一个话题啊冲上热搜，叫做什么呢，明显能感受到暑假工上班了，
0: 哎，
1: 这个词条冲上热搜了，啥意思呢，说大家伙现在暑期出去点餐，比如说去到什么肯德基麦当劳，明显能感觉到啊这小料啊是放满的，这甜筒呢是实心儿的，你给他标注的备注呢那是有求必应的，认认真真的给你回应搞服务的，难怪网友调侃说，哎呀，下手这么没轻没重的，给这么多一看就知道这是暑假工。
0: 当然也不尽然啊，只是有这么一个现象，大家拿出来说了一说。你看有朋友就说了，暑假工真的来了。昨天午饭点的时候，因为我特别爱吃番茄酱，每次呢都备注说给我多要几包，之前呢送过来就三包，昨天直接给我送了11包。汉堡里边的那个沙拉酱也是多的都给溢出来了都快。
1: 哎，你总不能说这个暑假工他不是不识数吧。啊，暑假工说，哎呦，来了一个跟我一样都喜欢吃番茄酱的，哎呀，我得多给他点啊。
0: 我可太懂了是吧。
1: 是的啊，说大学生一旦做起暑期工，报复性工作简直太猛了，啊，米饭加加加加加，是吧，饭店老板说了，你怎么不把电饭锅直接端给食客呀，还有技术不够的热情来凑，不得不说啊，暑假工打的冰淇淋虽然很丑，但是它量大呀，
0: 他这实在他作势啊，有人就总结了说，学生时代最常见的几类兼职有什么呢，第一方面就是体力劳动类的兼职，比如说跑腿了，让你拿个快递啊，拿个外卖了，
1: 对，
0: 还有就是学校食堂打饭，
1: 有过，
0: 还有就是自主创业摆摊。
1: 原来我们上大学那会儿特别流行，就是暑假的时候，你不用暑假，你就平时，你下了课之后，晚上8点之后，你就看见校门口，一个个那小灯亮的，就是摆摊儿。
0: 对对对，或者学校校园里边也有什么跳蚤市场什么的。
1: 因为我们学校原来那个校区，它离这个市区挺远的，所以很多的同学们呢，想去平时买个什么，比如说女生吧，买个什么小发箍啊、发卡呀，或者手机壳什么的，或者贴个膜啥的，它不方便。
0: 对，
1: 去市里，晚上下了课之后呢，就可以。对，有学生就有这个生意头脑，
0: 对，
1: 人就来自主创业摆摊儿，
0: 是
1: 每天晚上挣个多少钱，哎，这个还是挺可观的。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种兼职类，就是脑力劳动型的，利用专业知识找实习，
0: 哎，
1: 那这应该是但我们也比较推荐的专业方式，推兼职方式哈，
0: 对对，
1: 那就是一方面可以赚钱，一方面可以磨砺你的专业技能，
0: 是
1: 或者说是自媒体，现在很多的孩子们做自媒体，是吧，找到自己的价值，把自己把它放大，很多人大学没有毕业就成小网红了，粉丝就有几十万了，
0: 对，
1: 这个方法能不能挣钱无法保证，但确实我觉得是很锻炼人的，
0: 对，
1: 无论什么样的行业吧，我觉得都是要勇于实践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暑假工最动人的地方从来不是完美的服务，而是那份手忙脚乱当中藏不住的真诚，而多年之后你会发现比实心甜筒更珍贵的是当初那个敢把热情全部都倒出来的自己。说到这句话，我为什么要一定要说这句话，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大家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大学的时候每年暑假没回过家。
0: 干嘛去了呢？
1: 兼职，
0: 给人唱歌去了，
1: 给人唱歌，现在叫走穴。你知道吗，
0: 那你去给人唱歌是
1: 你
0: 方便在节目当中透露吗，麦老师？
1: 唱什么歌？费用是吗？
0: 嗯
1: 啊。哎，当年这个费用你得跟经纪人去聊一聊，这签了保密协议的都是啊。嗯，
0: 所以说大家现在珍惜吧，节目里面能听到我唱歌，这都免费的不要钱儿。
1: 当时挣的其实并不多，
0: 哦，
1: 但是你会觉得说
0: 那是一个经历，
1: 对，那是自己挣来的，
0: 对 对, 对，
1: 那是自己靠自己的专业学识挣来的钱。
0: 哎，对。
1: 然后呢，你也想确实想去锻炼锻炼，看看学校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学校里面老师总是说你唱的这样，唱的那样，那外面到底认不认可你啊？
0: 是，
1: 是吧？
0: 对，
1: 这是一个。
0: 这很难。
1: 第二方面还干嘛呢？就是主持。
0: 哎。
1: 客串主持人，
0: 对对对 对, 对，
1: 也主持过，
0: 对 对, 对，
1: 还干过什么呀？我记得原来还这个帮这个有的这个公司去做这个，
0: 嗯，
1: 怎么说呢？类似于像这个统计，
0: 哦，
1: 啊，就是人家会找一些人来去把人家需要的一些信息，让你帮他统计起来，
0: 哦，
1: 啊，利用自己当时所学不多的一些 Excel 啊，或者说做 PPT 的一些经验，来去帮人家美化制作，
0: 嗯嗯，
1: 啊，包括还有什么录音。
0: 哦
1: 那会儿你知道吗，在那个录音棚里面兼职，
0: 哦，
1: 人别人进来唱歌来了
0: 都干过，
1: 我心想我说唱这么一般还录呢开玩笑的啊，瞎说的啊，然后帮人家去摆摆话筒啊，
0: 啊，
1: 调调音呢，啊，哦，告诉人家你在这个话筒在哪儿，你怎么录会录得更好啊。
0: 你看现在这工作了，这些这之前的一些经，要不那句话，人家走的每一步他都算数，
1: 是
0: 是，
1: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自己，
0: 嗯，
1: 我其实最怎么说呢，我觉得最怀念的不是当时挣多少钱，
0: 嗯，
1: 也不是当时那个年纪，
0: 嗯，
1: 而是当时那份热情，
0: 哎，还是感谢当时的自己，
1: 特别足，
0: 对，
1: 就是纯粹的热爱，
0: 嗯，
1: 当时你知道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只要能让我暑假跟你们这帮人在一起干，嗯，哪怕你只给我一个每顿的饭钱，
0: 嗯，
1: 我可以不要工资，
0: 嗯，
1: 我都特别开心，因为干的是我喜欢的事儿，
0: 就是暑假不回家
1: 你抓到重点了，我跟你说
0: 不管怎么样吧，哎，反正留到自己是身上的，啊，就是说自己留存下来的，啊，但都是宝贵的财富。
1: 起码我觉得其实干的没有脱离掉自己本专业太远。
0: 对对对，啊，
1: 得到了一些锻炼吧，啊。
0: 所以说看到今天这个什么词条，嗯，说明显能感受到这个暑假工去上班了。我对于这句话切身的感受是，确实，比如说现在去到一个比如说饮品店呀，或者是说去到一个商超啊，你能够比如说就说瑞幸吧。我前两天就是去了哪个商超里边的瑞幸，那个店长也好或者干嘛的也好，中午的时候他可能就出去有事儿了，然后呢店里边留了三个人儿啊，他走之前还特别的不放心，他还特别交代了一句说没事儿，有什么事儿咱们群里边随时沟通
1: 啊，
0: 哎，我就觉得好像哦也是实习生也好或者说是暑假工上岗了，
1: 哎，但我觉得真挺不错的啊，
0: 对对对，
1: 店长给这样的一句话，
0: 嗯，
1: 会让实习生觉得心里挺踏实的，
0: 哎，是
1: 好嘞，我知道了，我们多给一点聊到当年都是很有趣的一次，
0: 嗯，
1: 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说关于暑期工作，关于兼职，嗯，您曾经在学生时期或者年轻的时候做过哪些兼职工作吗？当时挣了多少钱呢，
0: 嗯，
1: 为什么做这个兼职啊，
0: 嗯，
1: 当时有什么收获呢？

0: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我们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暑假兼职。大家有做过兼职吗？各位朋友正在听节目的您做过兼职吗？曾经，或者您现在有兼职吗？您当年年轻的时候或者上学的时候是不是做过兼职？做什么兼职？当然有什么收获？
2: 对，
1: 体验怎么样？
2: 是，或者大家如果有建议的话，也可以给大家匿名啊，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曾经的一些经历，走过的一些路啊。
1: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 DJ 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哎呀，我做的这个暑假工啊，记得是当时上大学之前那个暑假，当时是记得在手机店里面做三星手机的销售，做了一个月，说这个工资很高，我当时挣了7000多块钱，哇，而且还有销售提成。其实呢，打暑期工都是对自己现在成长的阅历、经历还有。”心得有着很大的帮助，因为自己挣了钱才知道挣钱到底有多么的不易。有人说我做过最有意思的兼职是叠衣服啊，说2018年呢，我在广州中山上大学，当地的电商特别发达，当时呢我们经常有同学去工厂里面叠衣服打包，工作内容就是把退货的衣服重新叠起来打包装起来，也是要连续做上10几个小时，很累，腰酸背痛的，但收入还可以，1天200块钱，当时作为学生一天能拿到现金，老可开心了。
2: 哎呦真的。还有朋友说了，说考虑到未来要从事建筑专业工作，后来的兼职呢都尽量的去找这个跟专业相关的，说大三暑假经过师兄介绍去了一家监理公司去做监理员，每天呢检查工程进度啊，施工安全啊，写监理日记啊，就这段经历让我真正对建筑行业有了一些实感。
1: 龙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嘿，你们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起什么来着呢，我突然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去食堂兼职，我还真是去食堂兼职过，给人盛饭盛特别多，最后我被委婉的辞退了。哎呀，我现在听完你们节目说，哎呀，不会当时就是因为我给人家下料下特别猛，老板心疼了，然后就把我给辞退了吧。那您以为呢，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
2: 还有朋友说了，说买行李箱啊，这个在商场中庭的特卖场碰见一个学生兼职来着，说一看我们犹豫价格，马上热心肠的不让我们扫码预约品牌直播，说这款有线下，这款有线下没有的折扣，就让他在直播间里边去买呗。说好奇问他，你不会影响自己的业绩吗？这么操作？他说笑着说没关系，我们都是兼职的。说旁边年长的售货员一脸的欲言又止啊。
1: 你说到这个了。在石家庄裕华万达一楼优衣库，我曾经遇到过一个这样的小伙子，我到现在我都很感谢他。几年前买一个衣服，优衣库的衣服一般都是定价就是什么1999、299、499、599。
2: 对，
1: 当时我买这衣服呢。

0: 是一夹克，卖499。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在刷码的时候，当时其实人比较少，因为晚上商场快关门了，9点多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小伙子说，哥你先别付款。我说咋了？拿手机盯着一给我扫，说你看你通过这个方式的话，你明天再下单，这个衣服降200变299、哦、因为你知道
1: 200的价差，
0: 对、哦、你知道优衣库的衣服它就是这样的、
1: 哦、
0: 它差日子它会、
1: 哦、
0: 对对吧，
1: 对对对，
0: 但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降价。
1: 哦，你这算是得到了那一波消息
0: 啊！他让我扫一个码，然后说你到时候你就从那个线上去买，那个线上在明天就会变成299的线上价格，你就可以买这个衣服了。你看看那，最后还说哥，你记清你那个码啊！我当时试了一下那个尺码。哦，现在我一回想，原来这哥们儿应该是暑假工，
1: 哎，
0: 是吧？
1: 对，你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丝诧异，说你这不怕老板找你来，或者说你不怕你自己的？
0: 我觉得小伙子特别聪明、
1: 啊、
0: 一定是一个很正直的人，而且当时呢顾客已经很少了、
1: 哦、
0: 旁边也没人、
1: 哦、
0: 我现在回想应该是，
1: 嗯，
0: 哎，毕竟啊这个淋过雨的人也都想为别人撑把伞。
1: 哎哎
0: 还有有人朋友说了，那个娟儿说，我大二寒假在24小时便利店做过兼职、
1: 嗯、
0: 店长还有跟我一个班的阿姨对我都特好、
1: 嗯、
0: 然后呢当时我记得有一个姐姐每天都会来这儿买煮玉米、
1: 嗯、
0: 有一大爷每天遛狗还都会进来买一根烤肠给他的狗狗、
1: 嗯、
0: 说感觉呢每天形形色色的和各种人打交道，兼职那一个多月很开心，以至于上班这么多年我对那段经历啊依然是印象深刻的、
1: 嗯、
0: 哎呀，所以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兼职，曾经当年那个时候您做过兼职吗？您当时做的是什么兼职还记得吗？当时的经历是怎么样子的？辛苦不辛苦啊？当时有什么样的收获呢？欢迎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当年做兼职的那些故事。
1: 哎，再次来提醒大家啊，我们视频直播间马上新一轮的抽奖就要来了啊！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时河北简称即时间的是即时新闻客户端，下载好了之后呢，首页里面搜索大橙子聊天室，进入到视频直播间马上抽奖。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贡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3: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

0: 水枪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尚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3: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4: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2: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河北卫视《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听，我是麦迪。
1: 哎，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
0: 今天呢是立秋啊，然后但是虽然说是立秋吧，但是这天好像跟秋天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天气
1: 是伏里呢，还
0: 对对，二伏天的立秋会格外的炎热，而且呢我们看到了最新的预警啊，今天还有雨。今天晚上那个张家口的承德中西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那么降水加高温带来的就是这种湿闷湿闷的。看家里面那个湿度表，家里面有一个湿度表，每天湿度最低都在60%，最高能够达到80%。然后呢，你会想把空调打开，空调一打开。除除湿，但是空调一打开，冷风一吹，你的毛孔在张开的过程当中，湿气就会由寒气带入体内，这就是我们身体为什么经常会有的朋友会觉得说身体很沉，颈椎直不起来，腰背很重，像被人打了一样，睡觉也睡不好，您身体内有淤湿啊，湿气在作怪啊。夏天我们知道要喝点什么的，红豆薏米粥是吧，可以去湿气，但是这粥夏天大热天谁想煮粥啊，挺费劲的。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点简单的方便的而且真的管用的，什么呢？千年汉方的我们的红豆薏米茶。这个茶一年四季卖得贼好，
1: 是
0: 喝过的朋友都会回来复购，只有喝了你才感觉到了祛湿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变化。因为他用的不是红豆，是什么呢？赤小豆。千年汉方他们家用的很多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因为什么呢？赤小豆啊，都是它比红豆要好的地方是赤小豆才有健脾祛湿的功效，而普通的红豆呢，你吃多了反而还会败血呢。所以你看是非常讲究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盒原价一要多少钱？79块钱。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79块钱啊，买一盒我们再赠您一盒，拍一发二，到手两盒。然后第二件买的话我们还给您半价，
1: 也就是四盒会更合适。
0: 对，也就是说到手你只需要118.5块，到手四盒足足能有80包啊，把一家人一整个夏天的养生茶全搞定。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你可以来回复给力来下单这款祛湿茶。
1: 是的，夏天护肤啊，作为咱们的女生也挺需要加倍的呵护，所以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来自赫莲娜的心肌水组合。七夕这不也快到了吗？买来送给自己或者送给爱人也非常合适的
0: 对，
1: 因为没有女人不爱赫莲娜贵妇级的护肤用品啊，它的好谁有谁知道。那心肌水200毫升一大瓶，官旗得要卖到1400了，挺贵的。但是今天在乐商城啊，优惠叠加，七七浪漫折扣价，最终到手只要230.23块，而且今天还送大家10毫升的黑绷带，就是心肌水加上黑绷带面霜，这样。

0: 那个王炸组合限时福利机不可失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啊，另外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乐商城我们的七夕专场特惠即将开启，全场好物七七折，大牌正品必尔入，满777元的话可以再减77元，折扣叠加诚意拉满，从下周一开始更有7块7到77元秒杀福利惊喜开抢。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关注我们七夕浪漫的活动。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OK，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是的，各位，我们又进入到了今天的音乐 Let's Go， 今天一起来去猜歌、听歌、唱歌，哎，然后呢，我们来这个看看大家啊，一起来去互动起来。刚刚看到有位朋友留言，皮克斯的幸福说的，主播们啊，咱们庄里有没有偷吃大赛这种活动啊？最近看到成都有好多商业综合体搞这种活动，哦、挺新奇、怪刺激的，嗯、偷吃啊。哦上上中间摆好多桌子，嗯，就跟梦回当年校园课堂似的，去偷吃东西，应该会有的吧？啊，
2: 偷吃大赛，有点意思。
0: 对，但是我觉得大家来参加一下我们音乐 Let's Go 吧，姐，是吧？这是我们音乐大比拼猜歌大赛，
2: 对。
0: 您可以来猜一猜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这首歌曲。我们在本环节的音乐 Let's Go 呢，继续和大家玩的就是什么游戏呢？看声母猜歌词。
2: 对，哎，
0: 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来回复猜歌啊，或者歌词都行，回复这个关键词就能弹出来四行这个拼音字母。
2: 对，
0: 通过他们来猜一猜这是哪首歌的四句歌词啊？嗯，
2: 我。万老师救救我
0: 咋了
2: 我出了题我忘了什么歌哎呀怎么办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先回复一下猜歌啊您来猜的我觉得我今天我得求助一下大家了
0: 没有问题
2: 帮我回忆一下嗯、啊、
0: 我觉得咱们大家在我们自己都觉得很难的时候总是有高手出来告诉我们这个题很简单这首歌很简单有没有能猜出来的朋友嗯帮那个四大舅舅四大
2: 咱念一下啊第一行鸡日七佛的滋乌的斯呢
0: 第二行是的滋乌的了
2: 嗯第三行乌喝一只鸡鸡湿喝滋
0: 第四行是西一的的的念完之后我感觉我救不了你你可以从最后一句来入手
2: 对呀、啊、我在想西一得得得我的妈呀
0: 噔噔噔
2: 不是这个得得得它不是同一个字我确定
0: 懂得懂
2: 啊鸡日七佛得、
0: 哎、你这属于是什么呢兴致盎然的买了把密码锁然后自己设了个密码说我可算把这箱子大门给锁住了结果第二天回来之后发现我忘了密码是多少了
2: 完了什么歌啊
0: 有人猜出来了
2: 真的吗有人发语音了、嗯、是吧
0: 你看这位朋友猜的是这个吧
2: 啊啊
0: 对不对
2: 厉害厉害厉害
0: 歌名五个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戴风之厉害还是
0: 啊刚有朋友也猜出来他这个头像是、嗯嗯一个横杠这位朋友哈、嗯、也是把这个歌名直接给我们打出来了、
2: 嗯、厉害
0: 能唱出来吧各位、
2: 哎、大家太厉害了
0: 对大家可以来唱出来这首歌好不好、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答案了啊、嗯、
2: 哎呀哎我就说嘛我出这个题还是有道理的
0: 跟今天这日子有关系
2: 哎哎哎
0: 啊、嗯、来吧我们听听大伙儿的演唱、嗯、来听听这位朋友
2: 哪位朋友这位朋友叫什么
0: IX
2: 哦 IX

0: 天，不错，
1: 好听啊，
0: 有当年那种感觉啊，
1: 对，
0: 非主流那种男主角声音那种感觉，
1: 当年这首歌老火了。
0: 哎呀，Coco，来听他的歌声。

0: 好听 ，Coco。
1: 这两天在唱歌的时候 ，Coco 来唱歌，我说哇，这朋友真的会唱，
0: 是吧？
1: 哎，有处理在，
0: 哎，
1: 每次都会送给他掌声。
0: 对对对，你能听出来他的气声，然后包括最后的尾音都用气，都是包裹着唱，
1: 很好啊，
0: 很
1: 厉害。对对对，还有我们来看到是森这位朋友，
2: 就让
1: 我点错了，这是戴宗之。

0: 双眼，冰冻我的心，让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回来我身边。
1: 好听。好听，戴凤之是吧？
2: 我身边，
1: 马老师听得意犹未尽，还要跟你再合唱一句，
2: 唱得不错，
1: 真的很棒，
2: 很好很好，里面还有很多的转音啥的，
1: 有自己的处理哈。
2: 对对对，还有森这位朋友，来听听他的歌声。
0: 突然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静静守候在相约的地点，
2: 你知道吗？有四个字叫声如其人，这位朋友和刚戴风之，通过他们演唱的歌声处理的方式啊，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啊，能够看出来他们两个人啊，好像他们的形象已经跃然我眼前了，你知道吗？他们的表情，甚至他们的嘴怎么张的，我都能想象出来。
1: 至少唱歌的那种状态能够脑补出来了。
2: 能啊！你们俩，我跟你说，过生活的日子态度绝对不一样。听。
0: 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静静地

0: 这当年啊，绝对我跟你说，这就是网吧挂 QQ 那帮人，你信不信？
1: 嗯，
0: 这就是那帮人，对这种歌特别熟。
1: 嗯、
0: 一个这个秋风秋天不会来，
1: 嗯、
0: 求佛，
1: 嗯，对，
0: 还有什么？
1: 对对等一分钟，
0: 灰色头像
1: 啊，对，
0: 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个叫素颜是吧？
1: 嗯，
0: 还是容颜，
1: 素颜，
0: 素颜，对，好像有一这歌，
1: 对对。
0: 哎，这是老歌啊！今天立秋为大家来演唱的是这一首《秋天不回来》。另外，我们插播一下吧。刚刚有朋友还在问啊，说偷吃大赛，还真有朋友回应了。肉肉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偷吃大赛啊，星月会有偷吃大赛的桌子摆放，但是有没有举行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他说这是啥意思，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比赛，只是在网上见过啊。
1: 是，
0: 懂
1: 这块说了，说七月万达步行街刚举办了偷吃大赛。
0: 哦，
1: 嗯，
0: 还是有的，对不对？嗯，对，偷吃大赛参加参加吧，为啥呢？
1: 哎
0: 嗯、秋天了嘛，
1: 嗯，该长秋膘了。

0: 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5: 更精彩。
7: 好了，各位朋友，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八月份了，暑假已经过半了，但是身边不少家长朋友们可能还没有顾上带孩子出门啊，所以这次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做大自然的孩子》的假期收官之作，
8: 《
7: 哈尔滨伊春之旅：纯玩双飞6日游》。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这个暑期的特别策划，就是为您这个暑假准备的，一头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扎进小兴安岭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然后呢，温度特别凉快啊。然后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这个“暑假”二字，来去了解一下这个行程。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行程的亮点啊。首先，第一够凉，为什么呢？小兴安岭原始红松林，富养梨子管够，而且很凉快。孩子课本里面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这次真真切切的让你感受。第二够爽。在伊春，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带您走进小兴安岭，拉锯。

0: 在鹿西牧场，梅花鹿就在手边，等等等等，包括晚上营地还有 BBQ， 还有篝火晚会，还有星空下的撒花等等。
1: 是的，当然了，还有呢，就是购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1450米的这个欧式建筑长廊，面包石铺布了百年，随手一拍在这就是大片儿。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723年的红松王，还有醉蝶花谷的这个花海秘境，森系写真，我们在这儿来负责帮您拍。
0: 对，
1: 第四就是购燃，我们还专门留了一堂叫《大国重工课》，走进哈工大航天馆啊和博物馆，看卫星，给孩子们心里种下一个航天梦的种子。
0: 全程纯玩无购物，主持人和严旭老师呢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直飞哈尔滨，暑期的余额已经不多了啊，所以抓紧时间吧，趁现在来报名吧，跟着我们一起去东北看一看。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来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来去报名咨询了。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众心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18点54分了，节目的最后呢，要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最近很多朋友都在复购的千年汉方的这个红豆薏米茶。
7: 嗯，
6: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三伏天天气很闷热，然后呢家里面还得老开空调，所以这个时候呢毛孔一张开，体内就会有很多的湿气了。
7: 对，
6: 大家都知道要祛湿啊，祛湿我们身体才能一身轻松嘛。但是怎么祛湿呢？喝这个红豆薏米茶就特别的省事，喝着水就能把去湿气去了，而且呢人家这个料包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实在。
7: 嗯，
6: 它里面薏米是炒过的，因为薏米有寒凉嘛，不炒对脾胃不好，而且里面还搭配上了芡实、山药、陈皮、大麦、栀子，效果更好。
7: 哎，
6: 而且里面还是赤小豆，因为赤小豆才有健脾祛湿的这种功效。
7: 嗯，
6: 同时呢它里面是那种透明的三角茶包，真材实料，让你能够看得见，没有任何防腐剂，您放心喝。办公室里面啊，加上家里面随便泡上，都有那种谷物的香气，很好喝。

0: 盒，今天的规格啊，一盒20包，千年暗方红豆薏米茶79块钱，买一盒发两盒。我推荐您买两件，因为第二件半价，这合下来差不多就是118块钱，到手4盒。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来自赫莲娜的新积水组合，因为七夕快到了嘛，买来送自己或者送给爱人都很合适啊。因为赫莲娜真的是贵妇级别的护肤用品，哎呀非常好，谁用谁知道。这个组合呢是怎么跟大家说的啊，200毫升的一大瓶新积水正装，再加上这个我们的黑绷带，一共是10毫升，平常的价格非常贵，大家在这个我们的乐商城今天有77的浪漫折扣价，这样的一个组合装在到手只要230块2毛3，这是我们的77的浪漫折扣价啊。
0: 对，
1: 所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赶紧去抢。
0: 另外呢，下周我们的77浪漫专场就要开始了，有很多的77的浪漫好物，包括我们的77折的折扣，大牌正品闭眼入，享受这份浪漫的惊喜吧。下周我们就要开始七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随时来关注一下我们乐商城七夕的一些活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随时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1: 嗯，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与您再会，
1: 拜拜，
0: 周末愉快。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新积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到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5: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5: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4: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6: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6: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省健康科普资源库日前全面改版上线，支持公众在线查询以及浏览、收藏、服务和分享。记者从石家庄市邮政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石家庄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4.03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4亿件。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几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是超过30万亿元。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发文，完善食用油的人工添加香料的质检检验方法，对于食品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进行严厉打击。今天千问 APP 和 PC 客户端上新，推荐了思考研究、定时任务以及办公助理、智能体验广场、语音通话等多项新型功能。近期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在社会平台上走红，那其实呢，吃冬瓜比抱冬瓜更加的解暑。那冬瓜呢是有助于清凉解火的，有利于消水肿，那很适合湿气重的人群使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张家口的东部以及南部、保定、石家庄中西部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较强的雷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的雨量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以超过180毫米。雷雨时，大部分地区是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文播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1: 上课了，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欢迎大家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今天呢是立秋时节啊，因为看到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朋友圈里以及我们的后台在晒啊，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不知道您有没有来喝。那其实一说立秋到了，很多人会觉得我这夏天还没结束呢，怎么这秋天就到了呢？其实我们说立秋啊，是24节气当中第13个节气，是夏秋交界的这样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自然界的阳气收敛，阴气渐长，万物由夏长转向了秋收。那今年的立秋呢，是位于三伏天内啊，呈现出了秋包伏的季节特点。那暑热没有消退，但是呢，秋燥又渐渐的起来了。昼夜温差比较大，人体的免疫力也是容易波动的，那容易出现口干舌燥、肠胃不适、情绪低落这样的情况。还有我们经常会说呀，秋乏乏力等问题，也是在秋天这个过程当中啊，容易被消磨、被出现的这种问题。那中医研究啊，说到顺势养生。立秋养生呢，要做好收敛肺气，然后呢清暑温燥，同时呢还要健脾养胃，那能够为我们的秋冬健康来筑牢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呀，就是立秋养生啊，然后呢秋冬的时候就可以少生一点病。比如我们在说到立秋和天文气候的特点啊，立秋的时候呢，太阳是到达了这种黄经的135度，那天文意义上的秋天呢也是正式开启了。但是并不是说气象意义上的入秋，那气象意义上的入秋呢，连续五天平均气温是低于22度啊，这个才叫气象上的这样的入秋。那立秋过后呢，我国大部分地区依然是处于一个高温的高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那短时间啊，这个回热的天气就是经常我们民间常说的秋老虎嘛。那今年呢，因为立秋比较晚，是秋包伏的这种天气，所以啊，这个暑气会持续到处暑前后。那立秋呢有三候啊，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呢寒鸟鸣，出现了从秋热到秋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中医在立秋养生的时候核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指收敛啊，就是秋三月啊，此为荣平，那早卧早起，余积聚星，那指的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阳气收敛起来。比如说我们说到夏季的时候，阳气是外放的嘛，那就容易啊会这个肺气消磨。那和秋天相通之后呢，燥邪容易伤肺，那因此呢，我们应该顺应这个调理的过程。我们早一点睡，然后多喝一点温开水，同时呢多吃一点秋梨，让润润我们的秋燥。这个时候秋燥表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口干、鼻干啊，嗓子痒。你看咱们老说为什么秋天容易咳嗽啊，也是因为这个，然后皮肤也容易紧绷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脾胃问题也就展现出来了，比如说腹泻呀，然后食欲不振呀，消化不良啊等等的。还有就是情志问题，比如说秋天比较肃杀嘛，那就容易悲秋啊，容易怎么样呢？就是焦虑啊、失眠呀、烦躁啊等等。还有体感问题，就是觉得昼夜温差比较大嘛，就容易感冒啊，容易嗜睡啊，关节酸痛。立秋中医养生，我们还有饮食篇，就是我们讲的刚才说到吃秋梨好一些，还有就是少吃一些辣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可以去吃一点点酸味食物，比如说柚子呀、葡萄啊、山楂呀、石榴啊等等，能够收敛肺气，生津止渴，这个还是不错的。我们中医还说白色入肺嘛，这个时候吃这个雪梨、银耳、百合、山药都不错。那雪梨呢，我们可以炖冰糖水喝，然后银耳呢，我们可以去熬那个雪梨、银耳、冰糖梨粥。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百合可以炒着吃，山药可以蒸着吃，我们的莲藕呢可以切片凉拌啊，白萝卜也是非常好的。当然有很多朋友说我喜欢贴秋膘啊，秋膘可以贴啊，但是咱们也得适当的啊，因为吃太多油腻真的是运化不了，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上火，特别容易生病啊。总之呢，我们都是以健康为主，
吃什么让我们觉得身体爽利，吃什么能够让我们觉得哎，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是神清气爽的，我们就来这个注意饮用，好不好？那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的幸福的路。想问问大家，秋天的时候会咬秋吗？或者今天你有没有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欢迎拍摄过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脸色发黄，掉头发，睡眠质量差，皮肤粗糙，经期不顺，其实都是身体气血亏虚的信号。想吃阿胶，又怕上火，怕滋腻，吸收不好，吃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呀。共胶古法炼制，搭配桑叶，凉血润燥，不上火，还是低糖标准。
4: 250克，半斤装大容量，冬至子时桑叶阿胶膏国潮礼盒，送人自用都合适，仅需149元，买2盒发3盒更划算。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吧。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7: 乐享大讲堂。

19:19，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刚才我们也讲到啊，这个立秋时节我们还是要注重养生的。那讲到了吃什么喝什么，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立秋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来搭配我们的饮食起居呢？就是早卧早起。其实我们说到早卧，比如说在晚上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在11点之后还没有睡觉了，那最好呢在晚上10点或者是10点多一点咱们就去睡觉，这样的话呢可以收敛我们的阳气。那早起呢就是6点到7点起床，可以使肺气比较舒展。午间呢如果很困的话，我们可以睡个半个小时或者15分钟都可以。那还有的朋友说，立秋之后能吹空调吗？其实我们说啊，在立秋之后还是很热的，这个时候呢该吹空调可以吹，但是呢设置一下温度，比如说26度甚至以上是比较好的，避免直接吹你的背部啊、腰部啊还有脚踝啊，因为这三个部分真的是很容易受凉。所以说我们定时开窗通风，然后呢湿度维持在40%到60%，这个时候呢还能缓解一些我们讲到的这个空调带来的干燥的不适感。还有就是春捂秋冻啦，我们经常会说立秋之后还是要冻着的啊，不管刮风下雨，我们还是要这个练着这个小单薄的衣服啊，这个在身上。其实不是啊，尤其是老年人啊、儿童啊、慢性病患者，尤其是需要添加衣服，尤其是像我们的颈部、腹部、足部。那立秋的时候穿衣有什么讲究呢？咱们就是洋葱式穿搭法，比如说我们长裤外面呢可以穿上我们的外套，里面穿个短袖，这样的话热的话我们就穿着短袖，如果一旦觉得发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外套穿上，因为它可以预防像关节痛啊、宫寒呀等等的。还有就是立秋之后啊睡眠不好，主要原因是心神不宁啊，是因为秋燥导致的。所以我们睡前一个小时要远离手机、电视，可以静坐，可以听音乐，然后呢可以按摩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太阳穴、内关穴，让自己真正的放松下来。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啊，很多朋友给我们晒这个奶茶，有喝上这个蜜雪冰城的，然后有喝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奶茶，还有瑞幸啊等等的。不知道您是喝的什么的奶茶，然后也可以拍个照片发给我们，是不是立秋的第一杯奶茶你也已经喝上了呢？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0: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2只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只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各位好，立秋快乐。因为今天呢是立秋节气嘛，所以我们也讲到了关于立秋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后台晒出了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我们看到了微酸这位朋友说，他说哎呀你不说我都忘了，这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我亲爱的买的。他说我看让你看一看我的奶茶。哇，好棒好棒，这个杯子也很漂亮啊，这是霸王茶姬吗？还是奈雪的茶？还是喜茶？就有点看不太出来它的这个包装上写的是什么，但是呢能够感觉到，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个幸福的意味啊。哎，看到小龙儿说，他说我今天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喝的我们这边脸红秦甜甜啊，这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秦皇岛的一个牌子啊。还有朋友说到，他说我今天是喝的乐乐茶，然后还有朋友讲到今天是喝的霸王茶姬，他说不过霸王茶姬每次喝完之后都有点睡不着觉，有点心悸。会这样会这样，我喝霸王茶姬也经常睡不着觉啊，尤其是这个伯牙绝选啊。所以今天立秋的第一杯奶茶有没有喝呢？然后有没有拍照啊，照下来，然后可以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立秋养生啊，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立秋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做运动，但是不要出大汗啊，微汗就可以了。因为呢大汗耗津液，我们可以做一些像八段锦啊、太极拳啊、瑜伽呀、快走啊这些这个动作就可以啊，不要这个出大汗。然后可以慢跑，可以登山。然后立秋的时候呢还要注意，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艾灸啊、刮痧呀，但是不要就是做的劲儿太大了，就是适当的进行一个养补就可以，不然的话呢也是很容易引起我们的秋燥的。可能还有的朋友会认为啊，就说一到秋天为什么会悲秋啊，就是情感可能不太好，容易低落呀、焦虑啊等等，是因为立秋之后暑气未消，天气还是比较炎热的，就是容易烦闷。而且悲秋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自然光照也比夏天要少了，所以呢每天多去晒太阳其实是有助于你的这种情感的这种开心呀，然后能够调动起来，然后可以做一些静心的活动，比如说养花呀、绘画呀、书法呀等等。那立秋当天呢有不吵架不动怒这样的习俗，所以今天呢我们尽量的心情好一点啊，这样的话呢那让我们的这个秋天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3: 快冲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4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今天呢，我们也跟朋友们说到一个话题啊，那就是立秋了。我们说到这个早立秋凉飕飕，晚立秋热死牛。但是呢，我们这个立秋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在我们伏天进行的立秋哈，所以就有秋包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就感觉吧，好像是早晚确实凉爽了一点点，但是白天还是非常的闷热啊，非常的让人觉得湿哒哒的。那我们说到老年人在立秋的时候养生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那第一呢，就是我们要护脾胃，然后防止秋燥，稳我们的血压。比如说在睡眠保证的情况下，要少吃生冷油腻，多吃山药、百合、小米粥，然后呢让我们的饮食起居真正的规律起来。要监测老人的血糖啊，还有血压呀等等。那同时呢，我们说到在这个时候呢，儿童立秋应该去多去让他都就是早晚保暖嘛，然后小朋友不是特别容易出汗嘛，动不动就会把这个外套啊外衣脱掉，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穿衣适度啊。如果是小一点的朋友，可以在这个背后放一个汗巾，哎，就很好的把他运动过后的这个汗吸掉，不然呢小朋友又被那个凉汗沤着的话就很容易感冒。那女生朋友们在立秋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滋阴润燥，然后呢我们要暖宫护阳，疏肝解郁，吃一些银耳啊、枸杞啊、红枣啊等等的，多去用热水泡脚缓解痛经，预防宫寒。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改善这种秋乏还有面色暗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有着像三高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们，在立秋的时候就不要暴饮暴食啦。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一定要防止冷空气还有空调的侵袭，不然你的鼻炎可能就要犯了。肠胃不好的同学啊，像我一样就是特别容易应激性腹泻，那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吹空调，少吃生冷。反正最近我在这个点的喝的就已经变成了温热的。比如说今天有同事说啊，咱们一起来点一杯奶茶吧，我说我要热的，他们其他人都要的是冰的。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这个肠胃确实不是特别好，所以大家这个呢应该提个醒。同时呢在立秋的时候，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啊，比如说这个立秋就想的是天凉了啊，不用防暑了，不是这样的。尤其是今年咱说是秋包伏嘛，秋老虎的威力是很大的，所以要注意防暑和防晒。误区第二就是我们猛贴秋膘啊，因为觉得伏天消耗比较多嘛，我们就要多吃一点。不是的，你吃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肉啊等等的，它其实是容易产生痰湿的嘛，其实它是伤肠胃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误区之三啊，大汗之后特别喜欢冲冷水澡，然后还吹凉空调，千万不要这样，特别容易感冒啊，关节痛。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秋冻，就是真这么冻着不，你要是真这样冻着的话，那对于体弱多病的这个朋友来说，那很多的时候其实是不舒服的嘛，然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是一个比较 虚的状态。所以就是该穿还是要把它穿起来，尤其是我们说到的脚踝呀、后背呀、前心啊，都是要把它保暖起来的。同时我们说多吃梨就能防秋燥，也不是，因为多吃梨的话容易就是腹泻嘛，我们说到梨也是寒性的物品，所以咱们吃的时候呢可以蒸着吃或者是熟透了吃。总之呢咱说了防秋燥有很多的好办法啊，但是呢就是多吃梨、多吃瓜果，这些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适可而止的。
1: 哎，不过还是说可以给我吃的一下个买地方是我那一年是卡拉把我先弄这个你下个的我把请他在然后那一下啊今日分発の報告行き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我们说到了立秋快乐啊，虽然是已经进入到了秋天的时节，但是我们说目前呢还是在我们的中伏当中，所以现在呢还是秋包伏的状态啊，白天会比较的炎热，所以早晚可能会感到清凉一些。我们刚才讲到的像早睡早起啊，吃一些润燥的东西啊，总之呢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快乐的度过我们的这个时节。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放轻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首歌我们都太熟悉了，来自于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呢？可能那个时候还年少，不懂人间的悲欢离合，但这歌声带来的听觉和心灵的触动，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蔡琴的歌声真的是陪伴了我们几十年的光阴，她的歌唱生涯也是跨越了几乎半个世纪。今年五月呢，蔡琴突然宣布将在明年告别歌坛，选择提前告知歌迷是不想突然离开。她坦言应该要一场一场的去告别，不希望自己在舞台上留下依依不舍，想要大家听得很满足。又到周五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之路。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蔡琴这首张三的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3: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

0: 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4: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3: 怀旧公告牌。

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今天我们在这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顾蔡琴哈，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之路。蔡琴呢是家中长女，父亲呢作为远洋船长，经常出海，最长的一次离家三年。童年的时候呢，蔡琴很早就学会操持家务，照顾弟妹。她的父亲偏爱古典音乐，在家的时候呢，录音机里流淌着莫扎特、贝多芬的乐章，而母亲呢，则是挚爱老上海的金曲。那些温润婉转的旋律，在年幼的蔡琴心中种下了文艺优雅的种子。蔡琴十岁开始变声，独特的低沉的嗓音呢，曾让她一度感觉自卑。母亲呢，却成为了她的第一位忠实听众，悄悄地录下了她自弹自唱的录音带。这份支持呢，成为了蔡琴后来走上歌唱道路的最初动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蔡琴的经典作品《南屏晚钟》。

刚刚分享到的声音呢，这首歌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南屏晚钟》哈。大学时期的蔡琴呢，一直渴望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吉他，但是无力购买。于是呢，她报名参加了歌唱比赛。第一次参赛，她选了《银色的月光下》，作为女中音，却用了普通女生的高音调哈。刚唱两句，她就宣告，失败了哈。那么在1979年呢，22岁的蔡琴又一次报名参赛，这次比赛的前五名可以获赠一把吉他。蔡琴呢，最终拿下了第四名，如愿的拿到了吉他。她独特的低沉嗓音呢，也被唱片公司发掘，就此呢，正式踏入了歌坛，开启了自己的歌唱生涯。今天是周五，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之路。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蔡琴这首《读你》。

0: 钱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0: 喂，健康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0: 喂，亲人，你在吗？
1: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0: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2: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0: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9: 音乐
8: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周传雄为念念不忘学员写下的纪念之作，这首歌里有和歌迷双向奔赴的心意，有和音乐的全新约定，与歌迷再遇见，与舞台再遇见，与音乐再遇见，与更广阔的

0: 因为热爱，所以频频回首。在时光的刻度上，我们自定义心中的经典。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
0: 怀旧公告牌，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天呢，我们在怀旧公告牌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之路。蔡琴的声音呢，辨识度极高，她拥有醇厚温润的独特的女中音，像丝绒一样细腻顺滑，听感呢自带深蓝夜空一般的深邃质感。1981年蔡琴发行你的专辑你的眼神专辑，狂销了100万张，也凭借着这张现象级的作品呢，蔡琴收获了华语流行乐坛丝绒歌后的称号。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你的眼神》，来自蔡琴。

0: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2: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2: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3: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医院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7: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首《缺口》哈。蔡琴的经典有很多很多，且熟悉度都很高。前两天其实在听这首《缺口》的时候，突然间就红了眼眶哈。这歌声满载着往事的温度，跌宕起伏之后的那份平和与坦然是多么难得。两段感情接连受挫之后呢，蔡琴表示这辈子再也不嫁人，选择将自己的全部心力投入舞台与音乐。在音乐之中呢，他找到了自在与释怀的人生状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无条件的接纳与珍视自己才是生命最终的救赎。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今天的怀旧公告牌，我们一起来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之路。这首歌蔡琴《春风吻上我的脸》

这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春风吻上我的脸》哈，每一年到春天的时候，一定会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蔡琴的声音里面就是带着春风的那种温润哈，又有一种从容的气质。从1979年凭借着《恰似你的温柔》出道，蔡琴一唱就是47年。她决定在明年为48年的歌唱生涯画上圆满句点。蔡琴说自己一共服务了4代观众，如今越来越觉得总有一天蔡琴会离开舞台。而这次用来告别的演唱会呢，也不全是告别的意思。有一种东西，你只要认识它了，它进入你的生命里了，就永远不会告别。其中一个就是好音乐，好歌。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回顾了蔡琴的歌唱之路。那么下周五的怀旧公告牌呢，我们会继续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蔡琴非常动情的演绎哈。那在这首歌里，很多人的人生片段哈就在重播慢放哈，像过电影一般，给电影人的情书。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别让你家娃的暑假留遗憾，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带你去东北玩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
1: 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省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邢台西部、邯郸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0: 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这是来自于张宇的一首《一言难尽》，这是张宇最具代表性的伤感情歌，把那种爱的苦痛挣扎表达得非常戳人哈。沙哑沧桑的唱腔呢，把爱而不得的痛苦诠释得极具张力，这是很多人共同的青春情感记忆。张宇的歌呢，用抒情摇滚的框架编曲，层层的来推进情绪，让听众呢跟着旋律把积压的情绪彻底的释放出来。所以你听过之后会觉得整个人的心都变得轻松了哈。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炫耀。

0: 按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的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蜜进入商城下单。
5: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5: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5: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5: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2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6: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5: 1支只要69，现在2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6: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2支换着涂。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7: 决定。

0: 你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周杰伦的很多慢板情歌呢，在主歌部分都是在看似平缓的旋律中层层叠加情感的，搭配自然雨声来营造伤怀的氛围，将蔓延的遗憾情绪呢慢慢渗透给听众。副歌部分呢，通过突然上扬的旋律来制造强听觉冲击，结尾处呢再慢慢的归于平静，留下无限的思考沉淀。这也是周氏慢板情歌的标志性特点。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阿令黄丽玲 PS 我爱你。

传递出了我爱你没有保留，我爱你就到最后的爱的坚定信念感。阿琳呢，醇厚温暖的中低音声完全呢是非常适配这首歌曲，没有过度的炫技，用细腻的气音处理哈，把爱里的温柔守护那诠释的极具代入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方大同，爱爱爱。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冲冲冲冲冲冲
3: 冲冲
4: 冲
3: 什么呢？
4: 冲锋衣。

0: 得。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4: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3: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4: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3: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4: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4: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5: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
6: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7: 在这里，
6: 有你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四个费城音乐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四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要比一个人独唱悦耳的多，于是他们就走到了一起，组成了 Boys to Men。 Boys to Men 也许算得上是90年代全球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组合，他们将60、70年代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带进了90年代，并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的新纪元。错落有致、珠圆玉润的天籁美声、巧妙精彩的人声编配、高难度的即兴发挥都是他们的制胜法宝。 Boys to Men，A song for mama.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何炅哈，《栀子花开》。2004年呢，是何炅事业多线开花的关键年份，在音乐、主持等领域都有不错的成绩。那一年的盛夏呢，何炅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可以爱何炅》，主打歌《栀子花开》是专门写给毕业季学生的作品，也是何炅推出的第一支单曲。凭借着清新的词曲和富有青春感的演绎，成为了年度的传唱金曲。何老师呢，对音乐一直都有自己的坚持，先独立完成了9首歌的录制，才正式和唱片公司签约。2001年，他就自掏腰包录制了第一首歌《最好的幸福》。这张专辑呢，销量达到了42万张。凭借着这张专辑呢，何老师收获了2项乐坛的新人奖，主打歌《栀子花开》拿下了第12届东方风云榜的10大金曲奖。我们一起来回味这首《栀子花开》。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马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3: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4乐商城抢了两只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2: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3: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2: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爸买两支换着涂。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

0: 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子祥和叶倩文的一首《敢爱敢做》哈。那这首歌呢，难度非常的大，尤其是在副歌的部分，高音持续的输出哈。那么林子祥高亢的唱腔搭配叶倩文的大气声线，完美演绎了敢于交出真情的爱情态度哈。两位头发花白的歌者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实力唱腔，持续的高音完成的酣畅淋漓，的确是太优秀的现场哈。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黎明。夜晚听黎明的声音，你会感觉到很沉静哈，整个人的思绪就会变得很轻盈。我们来听这首《今夜你会不会来》。

是来自于黎明的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呢，也是黎明的一首非常受欢迎的主打歌哈。他的儒雅的温润的气质，在这首歌里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时间走到。

到21:56，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最后听到的声音，卓林蔡依林，倒带。

0: 上七夕了，给他准备点什么礼物呢？
1: 别纠结了，我刚在102塑料商城抢了两支兰蔻精纯唇釉，雾面哑光，高级有气质。都说女人的化妆台永远缺一支口红，选它准没错。
0: 兰蔻我知道，大品牌，多少钱？
1: 一支只要69，现在两支特价89元，8个色号随便挑，选这个准没错。
0: 哇，40多元买兰蔻唇釉太划算了，我要给我老婆买两支换着涂。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兰蔻唇釉特价清仓中。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3: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1: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3: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1: 102四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4: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刚刚我们听到周杰伦的一首《风》，晚上的10:05，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呢，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秋，告别了盛夏的喧嚣和燥热，夜晚呢也会多出了几分凉爽和安静。其实立秋呢不是瞬间入秋的，而是这种暑气渐消、万物收敛的开始。忙碌了一整天的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温柔的节点，放慢你的脚步，在星光慢摇吧的歌声当中卸下疲惫，一起来迎接温柔的初秋。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2: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3: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1: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邀您共赴浪漫之约。

这首歌是来自陶喆的一首《寂寞的季节》。晚上的10:15，星光麦瑶吧正在为您直播当中，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欢迎我们各位五福且行且珍惜咖啡粗梅成都小心啊等等平凡，欢迎大家2531。在抖音上面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今天我们就聊立秋。其实提到秋天啊，有很多关于秋天的歌，像秋天不回来、晚秋、秋意浓等等，这些都是耳熟能详的。他们但是都用一种淡淡的忧伤，又有点温柔的释怀。所以说我们在夜晚的节奏当中呢，把这些歌重新的放进耳朵，就像在跟过去轻轻的对话一样，让立秋也多了一点故事的味道。辛晓琪。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0: 有你更精彩。

谭咏麟的一首《爱在深秋》，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在抖音上面搜索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今天很多老朋友说听了星光漫游吧很多年，第一次见到主播，和自己想的不一样吧。今天说立秋，立秋之后呢，白天是变短，夜晚变长，要讲究的是早睡早起。早点休息呢，其实尤其是早晨可以迎接清爽的空气。虽然说我们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不妨给自己一个早睡的理由啊。虽然现在是晚上的电台，对不对？到十二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早点睡啊，让身体慢慢的啊能够有一个不同的状态，切换到秋季的模式。依然好歌陪伴各位，欢迎大家通过官方微信和抖音互动留言。翩翩枫叶情。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这首歌是来自王强的一首《秋天不回来》。今天刚刚立秋啊，天儿其实还是有点热的。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啊，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 勾梦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对，这是孟同学的直播间，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都说夏天胃口会比较差，到了立秋就要贴秋膘。五福说，今天呢没有喝第一杯奶茶，但是吃了第一顿火锅，多吃点肉啊，补回流失的能量。所以说今天晚上我们在星光慢摇吧，不劝你大口吃肉，但是可以喝一点温热的饮品啊，让胃暖一点，心也跟着踏实下来，迎接这些清爽的秋季。当然刚刚有人提到了秋天好像是非常悲凉的，是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哎呀，刘禹锡的秋词啊，再配上这首歌好好的感受一下吧。毛不易，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这首歌是来自蒙昧《慢慢喜欢你》。晚上的10:45，星光漫摇吧，治愈你，温暖我。其实每个节气呢，都是值得有一点仪式感的。立秋这天呢，可以写一段话给未来的自己，或者说换一张应景的歌单，听上一首属于秋天的歌，也记住这个季节更替时的那份柔软吧。晚上现在10:00的时间，如果在家也可以一个人靠在窗边，或者跟家里的小朋友们聊聊天，让旋律带着思绪飘远，在这样的灯光和夜色里面感受立秋的温柔啊。继续好歌陪伴各位，被风吹过的夏天，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欢迎大家互动留言。

哥哥张国荣，春夏秋冬。晚上呢10:54，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今天说的是立秋，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小李说现在我们这儿又下起来了，刚才停了又开始了，突然是一场雨，下下停停，就好像是在立秋一样，在欢迎你的到来。欢迎大家一块儿听歌，一块儿互动，待会儿11点见，类似爱情。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桐花顺》。晚上的11: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说的是立秋。其实立秋这天呢，有很多地方都有咬秋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吃甜瓜、吃西瓜，寓意呢是把夏天最后的暑气呢是咬掉。老一辈人说呢，这一口下去呢，秋天就算是正式来了。今天我们在星光慢摇吧当中，不妨来一口清凉。把白天的这些燥热留在夏夜里，让心情跟着旋律可以慢慢的降温。也能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可以看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

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晚上都11:19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是立秋，民间最经典的立秋习俗就是贴秋膘。因为夏天啊，确实一燥热的时候胃口变差啊，体重变轻，到了立秋天气转凉，大家会适当的吃。

是一些温润的美食。当然现在的话也不要那种大鱼大肉的进补，要清淡饮食，好好吃饭，规律的作息，这个时候也该睡觉了吧。依然好歌陪伴各位，周传雄黄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京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这首歌是来自赵雷的一首《少年警示》。晚上的11:34，星光漫游吧继续陪伴各位。今天说到立秋，立秋之后呢，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该稍稍的调整。盛夏呢适合这种热烈的奔赴，而初秋适合沉淀安稳。白天呢依旧是有这种暑热，但是夜晚会有一点凉意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晚上出门的话，记得带上一件外套，避免着凉。当然这个时候戒掉熬夜的习惯，此时此刻赶快去睡觉，少一些什么生冷的东西，多喝温水，顺应时节，好好的生活，这是立秋送给我们最好的生活状态。风吹麦浪，李健，孙俪。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叮当漂洋过海来看你，晚上的11:46，星空漫摇吧，治愈你，温暖我。秋天呢，其实是适合听歌的，有这种治愈内心的季节吧。

没有夏天的这种躁动，没有冬天的冷清，初秋的氛围温柔又安静，就像我们的节目《星光慢摇吧》，适合在深夜里面舒缓、温柔、治愈的听歌。好妹妹乐队《晚风》，希望可以抚平一天的焦虑与浮躁。

晚上的11:55，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告一段落，感谢各位守候收听。这个声音，程学友、邱一农，我是孟柳，孟同学，祝大家周末愉快，明晚10点见。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1: FM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业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

淡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月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霓虹。
2: 让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永恒。

周蕙的一首《风铃》。当你有心事的时候，那个风铃叮叮当当的一响，就好像能够说出你的心事一样吧。就像有些歌让你听到热泪盈眶，这首歌一定写得不错。更重要的是，这首歌当中的情绪和你似曾相识的经历，唱出了那份喜怒哀乐，那份恬淡与热烈。我们都热爱这份音乐当中的共鸣感。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齐秦，大约在东京。

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

0: 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4: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你的方案通过了吗？也许你的文档当中有不少你觉得很好，但是始终是没有够实施的方案，就缺少了一些像张雨生这样的机会。当年张雨生的《带我去月球所在》的专辑，张雨生创作专辑并不大众，当时有些乐评人甚至不太友好，那自了的事情就是不对的。但只要公司肯发这张专辑，对于张雨生来说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后来呢，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了这张专辑当中的概念。其实很多时候呢，有观念的验证确实需要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或者可能永远都不会被理解。如果真是最后这种想开点儿，陈淑桦，笑红尘。

有些朋友可能听到这首我想跟着陈淑桦一起喝了一杯，喝的比微醺稍微多一点点，脚上像踩了棉花，笑容单纯，状态轻松。很多朋友都在拼命地寻找着让自己能够单纯的放松的那种方法。哎，就像我在周末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没有想太多啊，就去山里待了那么一下午，没想什么快乐或者不快乐，就是简单的去待了一会儿。您知道吗？我到现在都觉得神清气爽。可能不预设目标的放松才更容易放松下来吧，包括听歌，包括唱歌，也都是一样样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四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亚森，荒漠上行走。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解封。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面对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一首来自张惠妹的《我最亲爱的》。可能你还幻想着有一天在深夜清晨或午后，他会给你的信息短一点的也没关系，告诉你这些日子他从来没有忘记你。那后来呢，你等到了他的那条信息了吗？有些时候呢，时间没有让某个人忘记某个人，而某个人习惯了没有某个人的生活，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听到这段前奏，我们知道这是王菲的《笑忘书来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有些人说谎很可恶，但是有些人说谎其实挺可悲的。就像林宥嘉说谎当中的这个男人，他之所以说谎，是为了隐藏内心当中的脆弱，保护那些不可取代的东西，逃避那些挣脱不了的痛苦。陈奕迅带来这首《你的背包》，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歌里的男人借由对背包的珍重，唱了对某个爱而不得的人的珍惜和放不下。是，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要制造一些遗憾，这和你优不优秀一点关系都没有。白居易优秀吧，照样如此。白居易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难解的名字叫香菱。白居易和香菱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两个人因为白母的反对，终其一生都没有能够走到一起。娶不到心爱的姑娘，白居易37岁都没有结婚，但是奈何家庭压力大呀。直到37岁，白居易呢也是顶不住压力，终于成亲。可惜新娘不是香菱，造化弄人。在白居易44岁的时候，他和40岁的香菱偶遇，他们抱头痛哭，香菱至今未嫁。当白居易53岁的时候，他特意去看香菱，已经再也寻不到香菱的身影了。就这样，香菱就消失在了白居易的人生当中，此后就只藏在了他的心底。于是名垂千古的《长恨歌》应运而生。很多人都认为白居易写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其实那就是他和香菱的爱情啊，爱而不得。许慧欣，地月灵。

0: Buzzword of the day， 每日热词。今日热词：平替。不知道你有没有买过大牌产品的平替呢？所谓平替，也就是平价比。平替这两个字离不开性价比，它意味着我们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与高价商品功效几乎差不多的产品。那你知道平替用英文该怎么表达吗？在英文当中，你说 dupe 去表达平替的意思。dupe D-U-P-E dupe， 它是单词 duplicate 的缩写。duplicate D-U-P-L-I-C-A-T-E duplicate 这个单词呢，本意为复制品，而在现代英语当中也可以被用来表示美妆、护肤品等的平价替代品。我们来看这 bought a Chanel lipstick dupe。 I bought a Chanel lipstick dupe。 我买了一支香奈儿口红的平替。 dupe D-U-P-E dupe 平，你学会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心切永恒。

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这人呐，为爱痴狂的时候，就会释放所有天马行空，心会变得特别特别软，觉得平淡也温暖，也会觉得无语也浪漫。只要见到他，似乎世界一切都妥妥当当的。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吴映亮首《想见你》，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我先飞啦。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得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下来。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毫升，自制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播官方微信公众号送你，进入商城下单。
0: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0: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美耳，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0: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3: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4: 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力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到9点的继续来陪客。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持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保持互动留言。跟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态。昨天晚上呢，于是石家庄东边的朋友啊感觉到了狂呼暴雨来袭，然后呢昨天晚上其实我省多地都有降水，那么河北省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黄色的预警，预计呢在今天上午张家口的东部和南部还有包括石家庄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还会有较强的雷雨天气，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雷雨时呢大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大风等强。今天恰逢周末，很多朋友可能会有出行的需求哈，今天出门要带好雨伞，带好雨具。周六的早上，我们互动留言来取赢黄金小马奖品，各位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有奖答题的这个页面当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旧要给大家送出的是黄金小马，今天我们猜的是什么呢？依旧是看图来猜一猜咱们小的时候啊80、90后童年经典的那些电视剧影视剧作品。今天依旧是通过三张图片啊，可以说是三张影视剧的截图吧，剧照，然后让您来猜一猜这是哪部剧，以及这是哪部剧当中的哪一个角色。三个角色各有特点，而且呢年代各有不同，题材各有不同，同时这三个人物我觉得都是这个剧中啊非常非常经典的人物。简单跟大家形容一下啊，首先第一个人物是一个男性角色，他这个剧的名呢我不能说啊，因为我一说大家可能就更好去这个怎么说呢，猜出来这个剧是哪部剧了。但是这部剧可以说是被称为了男性版的甄嬛传，男性版的甄嬛传，男版甄嬛传啊，这部剧非常的精彩，在当年啊那可是非常的火，而且豆瓣评分我看了非常的高，被称为男版甄嬛传啊。这部剧到底是什么剧呢？如果熟悉的朋友一说这男版甄嬛传，应该立马就能想起来是哪部剧，而这个角色也是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第二个角色呢是一个女性角色，准确的说呢是一位女侠，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有点像一个公主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啊，爱憎分明。然后呢她出现的这部剧呢是一部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一个剧，而这个剧这个角色饰演的这个版本容易被混淆，您来猜一猜这是哪部剧，这是哪个版本的这部剧，以及这个女侠她的名字叫什么，敢爱敢恨啊。另外呢第三个图片大家就应该很熟了，这是姓牛的一家人哈，非常开心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的一家人，尤其是他们这一家人啊都是那疙瘩的。然后小的时候我记得看这个剧的时候特别乐啊，一般都是在中午或者说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他会有重播，然后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边吃饭边看这个剧，这是属于早期的咱们的电子榨菜之一啊。来吧，提示就到这儿，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看一看这三张图片，来去认识一下吧这三部经典的剧，怀念一下这新经典的三部剧和相关的影视剧的人物，看看您是不是还记得。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来留言答题了，只要答题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当中，那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祝大家好运。7:04，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时政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口超过30万亿元。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完善食用植物油人工增香物质检验方法，对于食物植用油非法添加进行严厉打击。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近日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老年抚养比持续走高，约每四个劳动力养一个65岁以及以上的老人。消费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投诉热点分析以及典型案例在近日公布，其中呢涉及到 AI 客服的投诉增多了。 AI 客服转人工机制不畅，部分平台通过多种方式来延缓或者阻碍消费者进入到人工服务的流程。中汽协发布了2026年七月份纯电车一年车龄保值率的排行榜，前三名呢分别为小米的预期、理想 Mega 和极客009。就业方面的消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呢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并且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就包括了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还有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等。过去啊，互联网公司面向应届生最重要的招聘节点是什么时候呢？金九银十嘛。而如今 AI 人才的争夺战正在推动大厂招聘不断的前移，阿里、字节等等已经在本周陆续启动了2027届的应届生的招聘了，而百度的秋招在七月份就已经开始抢跑， DeepSeek 呢也是在今年的六月公开发布了大规模招聘信息。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8月1号到8月30号，买火车票新增了大学生新生预约的功能。近期全国多地遭遇到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而凭借着太行山脉形成的天然生态屏障，有效阻隔了外部的热浪。山西太原大同凭借着清凉舒适的气候条件，迎来了大批的避暑游客。说到了景区景点，来关注到在河南的开封万岁山武侠城内，最近的一名江湖郎中 NPC 意外走红，收获了大批的游客的慕名打卡。这个扮演者啊叫做李行之，今年25岁，很年轻，并非专业演员，而是来自河南中医药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所以人家扮演的这个江湖郎中还真是对口了。据了解呢，他本科阶段啊深耕中医药专业学习，毕业之后呢还将会继续深造攻读中医方向硕士研究生。杨紫主演的电视剧《家业》以明代徽州徽墨行业为故事主线，这部剧呢讲述了主人公钱鑫钻研徽墨的技艺，重振家族家业的故事。那么该剧呢在央视播出之后，安徽文旅也是定制了跟着家业游一线这样的一个主题线路，一线推出的徽墨传心 NPC 互动表演项目，目前呢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再来关注到国际方面的一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且呢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目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呢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的初稿，该法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韩国央行6号发布的初步统计显示，韩国六月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实现了497.3亿美元的顺差，连续两个月刷新了单月最高顺差的记录。阿根廷足协呢，近日将7月15号那一天呢，设为了国家足球队日，以纪念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上战胜英格兰。最后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的消息，暑期档今年您去看了吗？目前的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啊不错，已经接近80亿了，单日票房连续20多天都是破亿元的。一部部新片还在陆续的上映，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今天呢也将正式上映了，这个动画片呢也是适合亲子家庭走进暑期影院。

0: 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窝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子涛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5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土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省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就商城享折扣。
6: Morning。
7: Morning。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4 河北音乐广播。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15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我是麦迪。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玩玩游戏啊，有奖品来送出啊。

今天依旧为大家会送出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黄金小马一个。来吧，我们看看大家有没有能够猜出来，今天我们出到三题的啊。今天这三道题啊，说呢难度略微有一些，但是呢难度也不大。两部剧呢属于是古装剧，还有一部剧呢是现代家庭的情景喜剧。角色呢给您截的这个剧中角色都是非常角色，只不过说我觉得有点难度的是这个剧啊，它里面的人物可能不是主要的主角。另外呢，你像第二个图片里面的这个角色啊，它是一个女侠的角色，但是这个角色它有很多个版本，哎，不知道各位您还能不能记得这个角色是这部剧的哪一个版本，哪一年的那个版本当中的这个角色呢？这个我觉得也难不倒大家啊，因为很多人其实都能够答得出来，包括我刚一说这个男版的《甄嬛传》，刚有朋友，我是4410这位朋友说麦迪你的提示的太明显了，男版的《甄嬛传》那不就是那一部吗？好，看来大家都看过啊。还有朋友说到了，哎呀，我看到了第二部，这不是香港 TVB 当家花旦朱茵吗？她当年饰演的这个角色在这部剧里面太漂亮太美了。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啊，参加节目很久了，很想中奖吧，不过也很享受参与的过程。哎呀啊，能够一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哪天电话就打到您那儿，您就中奖了。一般的规律就是我打过去电话，很多朋友说，哎呀麦迪你终于来电话了，我都以为我获不了奖了，我参加了好久了。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当你不抱希望的时候，恰恰希望就来了。还有朋友说了，香香，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他说我记得第三部，为啥？说当时啊，我跟我爸特别喜欢看这部剧，我们在家里面嘎嘎乐。然后呢，我妈就特别讨厌我们两个人在那乐哈，就说啊，你们就知道气着我，我都还在那乐。然后我妈就加入了进来。后来我妈呢看了一两集之后，她也就开始跟着一起乐了。于是乎，我们一家人就开始看第三部剧，他们一家人的欢乐生活，我们就一起嘎嘎乐。啊，妈妈就属于打不过我就加入这种啊。对，还有人说了，说哎呀，一说那疙瘩第三部剧啊，跟他们一家人当时早年间学的东北话，看这部剧被启蒙的。这都是提示啊，满满的提示，满满的回忆啊，都是非常精彩的过往。这些剧啊太经典了，我觉得当年编剧包括演员在播这些剧的时候，他们对于每一句的台词包括人物的塑造，我觉得都是非常用心的，以至于这些剧被称为经典，拿到现在再来去看依然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啊，我觉得也是带人的时代滤镜的，你要拿到现在让比如说10后去看，或者说00后去看的话，他们可能也未必觉得那么有意思。所以一代人的回忆真的它只属于这一代人的浪漫。欢迎各位可以来继续答题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片猜经典影视剧和经典的剧中人物角色答题留言。

0: 咱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首先来关注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了发布会，会上发布我省优先聚焦群众高频刚需领域，累计建成省级特色专科291个，培育出了邱县古城营、易县塘湖等一批基层特色专科运营样板。那么今年年底之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河北省近日印发了紧急通知，全面部署水库安全竣工，通过强化科技赋能与落实闭环处置，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关注到其他各地的消息，今年的石家庄小学暑期免费托管服务开第5个年头了。5年当中呢，石家庄在市区、市内5区累计提供了超过50000个小学生暑期免费托管学位，以务实举措实现教育惠民。记者石家庄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石家庄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74.03亿元，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4.4亿件。承德县卫健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遴选硕士研究生以及以上学历高层次的人才20名，即日起到8月14号可以登录承德县人民政府网人事人才专栏来进行了解报名。日前记者从沧州市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获悉，沧州旅游包车高速免费通行政策落地见效，去年以来5条市管高速免费通行共918辆次。记者近日从保定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针对文旅地标持续出圈带来的停车供给压力，保定市呢计划在重点区新增公共停车泊位7000个，截至目前呢已经有4766个车位投入到使用当中。最近呢，邯郸市下属多个县区都拆除了机关大院的围墙，并且向群众开放了闲置的车位。关注一下身边的活动吧。2026年石家庄市企业职工技术创新联赛日前正式启幕，还有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近日呢在中国马铃薯之乡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举行，围场马铃薯种植面积呢超过了6亩，2025年综合产值超5亿元人民币。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做大自然的孩子游之旅清凉开启。
2: 哇，找到你了！
1: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镇，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电话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0: 觉得一进入到8月份，家长和小朋友们都有个心，哎呀，这个暑假已经过了一半了，哈哈，暑假时间过得好快啊。但是身边不少家长，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忙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孩子啊有一些兴趣班可能还没有上完，所以我带孩子出去玩呢，对不对？没有顾上带上孩子出门去看世界，心里呢还有点遗憾，但是是有这个计划的。那么没关系，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个暑假呢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假期来了，这是我们的哈尔滨伊春纯玩双飞6日游，就是为这份遗憾准备的。一头呢连着冰城夏都哈尔滨，一头呢扎进小兴安岭的森林之城伊春，6天时间，大街一直走进森林覆盖率达到83.8%的天然氧吧，20度出头啊！这大夏天的，你知道咱们这30多度，人那20度，多呀，正好是能够躲开闷热桑。而且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我国最北端的一条高铁线就是哈尔滨高铁啊，哈尔滨到伊春，全长是315公里高。

铁，然后呢已经开始试运行了。最靠北的高铁线，所以这条最靠北的旅行线有什么样的亮点呢？四个亮点。第一，够凉，非常凉快，它都最靠北了。宝兴安岭原始红松林，负氧离子够够的。孩子课本里面那个又野又传奇的东北大地，这次您可以去亲自沉浸式感受。第二个，够爽。在伊春呢，主持人严旭老师走进小兴安岭干嘛呢？很多的比赛，很多的游戏，比如说拉锯比赛比拼，当一回小林业工人，还有呢钻进凉爽的森林采片树叶做了一个标本，还森林里面去寻宝，手持任务卡找松果认树皮，那松果巨大啊！还有在蜂场亲手摇蜜，在鹿西牧场梅花鹿就在手边，木耳大棚里面摘木耳才知道哦，碗里菜到哪样啊。包括当地晚上我们会有这个营地的 BBQ 的组织，还有篝火晚会，还有星空下，在祖国最北端带着大家星空下看星星一起撒谎。非常有的这种大片儿，还有在溪水国家森林公园，这儿也非常漂亮啊。这儿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植物，比如说有723年的红松王，还有醉蝶花谷、花海秘境，在这儿你能拍出很多这种森系来。第四点，够燃。我们还专门给您留了一堂大国重工课，带孩子带您一起走进哈工大的航天馆和博物馆看卫星，跟孩子呢心里面栽航天梦的种子，这可是哈工大呀。全程是纯玩无购物的，主持人和严旭老师呢全程带队，双飞往返石家庄哈尔滨。然后呢暑假余啊，所以想要出门的朋友，想要出门的这个家长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大家可以电话咨询是031167797551，6779751，或者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随时来回复暑假二字，也可以来进群，然后了解更多详情。听到旅行。

0: 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让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

0: 一玩充充电，带你去探索原始森林的奥秘，到哈尔滨的百年老街触摸历史的记忆，在林场体会劳动二字的分量与团队合作的力量，特别是到哈工大航天馆去点燃一颗探索宇宙的好奇心。6天时间，让他从一个被照顾的孩子变成一个会观察、会思考、会合作的小小少年。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东北，或拨打03116779751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新疆旅行报名同时也在进行中。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好了，早上的7:33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啊！我是麦迪。今天起来呢，感觉天上还是挺凉快的，因为昨天晚上呢是有降水出现的啊。所以早晨呢，你会发现这个有凉风，然后呢，大家会觉得说挺惬意的，一改往日那种特别闷热的感觉。而且今天我觉得这个日子啊，有这样的天气也是挺应景的，因为今天是8月8号，全民健身日，适合大家在这个天气没有那么热的时候，我们要动起来。盛夏时节呢，其实也是运动的一个时节，为什么呢？大家也想挥汗如雨，去减脂，去健身，对吧？而且想要去运动的话，少不了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那么接下来就来共同听一听关于运动、关于跑鞋，主持人星华带给您的分享。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星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专业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两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有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我觉得挺好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鞋的，你看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这鞋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的鞋呢是专为亚洲脚型打造的，他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他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个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弹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震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无损。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弹簧一样。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耐看又百搭。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389，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 耳夹式的耳机，哎，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

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弧度啊，完美贴合你的耳廓。哎呦，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点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音质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专场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到77块钱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7:4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周六早上，欢迎您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今天呢，依旧是通过三张剧照、三张照片来猜一猜当年啊那些非常经典好看的影视剧作品。第一张图给大家一些提示，它是一个古装剧啊，但是它并不是什么真实的历史史剧啊，而是虚构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情节。它这部剧呢非常的经典，我昨天很吃惊的是这部剧有多火呢，这么多年来它在豆瓣的评分依旧高达9点多。你要豆瓣上能够上9分的电视剧的话，那都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而这部剧被称为什么呢，被大家称作是男版甄嬛传，男版的宫斗剧，哈哈，也是800个心眼啊。我这么形容可能很多朋友一下就猜出来了，而且这个角色啊这部剧当中还是挺重要的。然后呢这部剧当中的这个角色，我觉得演员他塑造的比较成功的一个荧幕形象，大家可以来去看图片猜一猜啊。在这个剧中啊，他是个王，但是个什么王叫由您自己来答题。还有呢第二张图片是一个少女，第二张图片呢我们可以再把范围缩小一下，它是一个女侠，敢爱敢恨爱憎分的这么性格啊。而且这部剧呢它是一个武侠小说改编的剧，这部剧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唯一的难度是在于它的版本，因为这部剧其实有好多版本，前前后后很多翻拍的。然后这个人物饰演的这版角色，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成功的，然后呢给大家留下的比较深刻的印象啊。然后呢您可以来顺便说一说，看看能不能记得这部剧的这个版本是几年的版本。那么第三个图片呢就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东北那嘎达的风格了啊，带有口音的，这是非常的欢乐。来说了，说我们家原来吃饭都不能看这个片，看这个吃饭看这个得笑吐了。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当年其实这样的家庭情景喜剧火，比如说家有儿女，比如说再早以前的我爱我家，闲人马大姐，编辑部故事。尾号是这个1350，这位朋友说到了，说麦迪老师我也考一下吧，欢迎欢迎啊。他都答对了啊，他说主题曲我还记得啊，这个最后的第三部剧吧，他的主题曲《翠花川菜》，这印象太深刻了啊。咱们那嘎都是东北人，咱们那嘎都是活雷锋。当时这部剧带火，让人呢一直记到了现在，所以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部家庭的情景喜剧。而我们挑出的这张图片当中的这两位，也是这个剧里面啊人里面比较主角的两位。提示都到这儿了，已经很明显了，大家可以来看图留下您的回答吧。只要您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回答啊，在过去的这一周我们获奖听众的那些精彩的留言致电。
2: 假的呀？
1: 是的，是我。Hello。
2: 哎呦，我这太兴奋了，没想到会接到您电话答题呢。
1: 为啥没想到？觉得挺意外的。
2: 是因为就这么多天，我一直都早晨，都因为早上上班嘛，孩子也放假了，然后才听你们的广播的。然后没想到真的，也不是说我每天都给咱们留言，因为有的时候忙可能就给忘了。然后今天我还特意看了这三张照片，我今天特意又留了一个言。
1: 看了看这些老剧是吧？
2: 啊，对对对啊，因为你想我也是80后，这些东西肯定对我的那个也是有怀念的那个情节的嘛啊。
1: 您最熟的一部剧是哪个？
2: 应该是《还珠格格》，我看的是最多的，但是看咱们那图片里边好像也没有。
1: 还珠格格我们之前猜过嘛？
2: 比如说那青岛的那个，我看你小的时候对他是特别有印象的，人家说里边那人物记得都挺清楚的呢。

0: 我看您是北京的
1: 啊，对，北京的啊。
0: 北京哪个区啊？
2: 肉区。
0: 您贵姓？
1: 啊，我姓刘，
2: 我是用94.8听的。
0: 信号怎么样？哎，
2: 信号挺好的，被他原来早上没听过，因为早上孩子7点就得上学，我就没听到过。就因为我是6点半就送上学，然后这次我每次都从7点10分以后，我这才能听到咱们的广播。今年孩子高考嘛，正好他今年高考完了，然后我现在也轻松点，然后早上上班的时候就能听到了。
0: 这算是解放了
2: 啊！对对，解放了啊！没事，我就觉得太兴奋了，没想到真接到电话。
0: 你最后你写了一句说我要黄金小马，一定要中中中中中。
2: 对，因为我想着今年孩子不高考。然后虽然成绩可能没达到预期的，但是我觉得我也挺满意的，我就想着说是把黄金小马给他，让他将来一马到成功吧，或者一马当先啥的，让他以后的路更好走一点吧。哎呦，谢谢啊，也是，哎，好嘞，谢谢，哎，好的。
3: 嗯，孩子高考结束了，希望我们这个黄金小马呢能够伴随着孩子进入到下一人生的旅程当中，能够一路顺风啊。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留言，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只要留言您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接到主播的惊喜指甲送给您。今天我们依旧是通过3张图片来去猜经典的影视剧当中的经典角色，看看您能不能一打眼就能想起来他们是谁，当年是不是也是看着他们的剧长大的呢？您在和平乐广播附这个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就可以来去看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帖，来直接留言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和我们今天的剧集有点关系的，第3部剧啊是有关系的，来听到这首歌《大东北时代》。

0: 精致、有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氏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霜霜，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氏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七七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00元。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后不闷，一起出游，白色球鞋，六色球鞋，七夕的七夕。

0: 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完，可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给力即可下单。
1: 决定自己的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波次，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新华。是的，今天是全民健身日啊，夏天也是运动旺季，所以给大家带来一双的健身跑鞋，来自于亚瑟士的 K31 系列。这双鞋我太熟悉了，因为我老公有2双，然后我们同事文章他很多双，我最早就是因为看见文章穿看的，然后文章跟我说穿着这鞋还特别舒服，就软软弹弹的，而且还有个小厚底儿，穿上立马1.85米，于是我就要了链接给我老公也买了。亚瑟士是专业做跑的，那很多马拉松的这个选手啊，他都会穿这种亚瑟士的跑鞋，很多运动员。但是说实话，文章也好，我老公也好，他俩都不属于跑步型选手啊，买纯属就是图舒服。因为亚瑟士为亚洲脚型打造的，他那个鞋楦啊更宽，就是它里面空间很大，大宽脚穿上去也不会挤脚，特别舒服。那今天这系列呢，主打的就是稳定支撑、软透气的脚感。它是网眼鞋面的哈，就是夏天穿特别透气不闷脚，然后鞋底的那个结构呢就是很有曲线的设计，就是支撑足弓，后跟呢还有那种果冻状的缓胶，这种材质啊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品牌方做过实验啊，就是把这鸡蛋从6米高的地方然后呢摔下来啊，然后掉落到这个缓震胶上。您猜怎么着，鸡蛋完好，所以穿起来啊，这鞋对双脚特别友好，就是它会保护你的脚踝，它有缓震，而且这个鞋底穿着啊，就是不光有那种踩屎感的那种柔软度，它还能感受到回弹力，就跟它鞋很轻巧，单只鞋子还没有2包纸巾重呢。甭管您是跑步健身通勤上班都能穿，男女同款多种配色，我给大家首推的是黑武士跟那个米色啊，我觉得经典还有白。然后如果您想要夏日氛围感强一些的，我推荐那个很火烈很热烈的一个橙色也很好看。这双鞋呢官网日常价要卖到4位数，乐商场我们特价的时候是8日，今天全民健身日叠加上七夕活动打77折，到手299.53元，不到300块钱。您能给另一半买一双好鞋啊，咱们当个七夕礼物，或者说直接配情侣鞋来穿可以。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那穿上亚瑟士跑鞋运动的时候跟着音乐节奏迈开步，今天啊回复给力还给您带来塞纳的一个耳夹式的耳机，运动的时候听个音乐啊。它这耳机呢就是它不是塞到耳朵里的啊，那种就时间长了特别疼，它这个是夹在那个外耳廓上，就有点像个耳饰一样，特别好看。然后那个耳夹呢它这个环得贴合你的耳廓，哎呦我觉得特别奇特，就你走路你跑步你跳它都甩不掉，就像长在你耳朵上一样，而且你无感，很轻，单耳只有3.多克，特别轻，而且不漏音也很好。原价298，乐商城159，七夕活动77折，到手只要120多块钱。大家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那提示各位啊，七夕我们乐商城的特惠正在进行当中，全场好物77折，大牌正品闭眼入，满777再减77，折扣叠加诚意拉满。那另外8月10号起呢，更有7块7元的秒杀福利惊喜开抢，让这份精心挑选的心意替您陪在他身边朝朝暮暮。各位赶紧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逛一逛吧。好的，主持人。
3: 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

0: 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与排前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大财神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部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纳绿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1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人真憨。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乐商后厂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七。
3: 和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1: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0: 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1: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0: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字字旅程。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0: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周末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欢迎您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在其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我们继续来去答题互动，赢黄金小马奖品。今天呢，依旧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的这个留言帖啊，给大家出了3道题，通过3张图片来让您猜一猜，这3张图片对应的是哪些经典的影视剧、电视剧。以及这3张图片当中的这个人物是剧中的哪个角色，您还记得吗？咱们一起通过猜电视剧的形式吧，我觉得也是在这个暑假共同怀念一下那些年陪伴咱们长大的这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还有这些经典的角色啊。可能有一些角色您一眼就认得出来了，但是他们叫什么名字呢？是哪一版哪一年的哪部剧呢？这个剧名是什么呢？可能还得想一想。没关系，您只要来答题留言，甭管答对答错，答几个都能够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然后呢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的奖品啊。